0: 小咪咕，详询100086。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家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地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
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

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她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她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芝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芝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她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她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

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到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八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以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他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他，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他，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去年8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1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的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没有。啊，那你在干什么？在吃火锅。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我现在30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

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三两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10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谈。

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正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

0: 量轻便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的。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

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 Karen Moonway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的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也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信仰张信哲。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七里香》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肯定会思绪万千，会想到很多很多哈。比如说喝茶就会有这种茶的芬香沁人心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一起聊聊茶。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小冉。
0: 哎，欢迎小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哇，美女配香茶啊，这个搭配真的是绝了哈。哎，我想先咱们说个旁的哈。
1: 嗯，
0: 小冉这么热爱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茶有了不解之缘的呀？
1: 嗯，其实就是从小，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北方其实我们水质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从小喝到的水呢就没有喝过白的水，
0: 是，
1: 就一直都是喝带颜色的水，所以这个种子就一直在心里种下了。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他新的一些喝法，所以就把这个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0: 哦，慢慢慢慢的就成了自己奋斗的一个未来的远大的目标了，是吧？哈，和茶就难舍难分了。哎，那我再来问个旁的哈，你自己比较喜欢喝哪种类型的茶？
1: 嗯，其实就是中国的几大茶类我都还比较喜欢，
0: 哦，
1: 但是有比较偏爱的产区。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最好喝的几个产区，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闽北地区，就福建的一些产区，包括像武夷山呐，啊，
0: 哦，
1: 然后像郑和呀，
0: 哦，
1: 然后像这个福鼎啊，然后另外一个产区就是我们台湾的高山的产区。
0: 嗯，
1: 这两个产区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0: 哦，
1: 嗯，
0: 台湾的高山茶，
1: 嗯，
0: 包括这个福建的岩茶，
1: 岩茶，对对对，
0: 都是你喜欢的，
1: 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哎呀，那其实这些茶叶它们的这个味道都是非常醇厚的哈，我感觉哈，
1: 嗯，
0: 因为我对茶并不是特别了解，哈哈，我打小呢因为北京人，
1: 嗯，
0: 喝的最多的就是两样，
1: 茉莉花茶，
0: 一个是白开水，
1: 嗯，
0: 一个是茉莉花茶。对，而且小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茉莉花茶是什么呢？就是茶叶罐里面放了几朵茉莉花，然后呢北京人家里边都会有的时候都会种这个养这个茉莉花，
1: 啊，
0: 然后等它开了以后呢，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茉莉花茶的香味，然后就把那个花给掐着，然后放那个比如说姥姥家的这个茶叶罐里头，然后那个香味就更浓更浓。
1: 那，嗯，这个做法很专业。对，因为茉莉花做的时候它其实专门会放几朵茉莉花，它持续的有香味，

0: 对，
1: 就它并不是说只是看起来很美，有茉莉花花瓣的存在，
0: 嗯、
1: 它是让茶叶不断的吸附那个茉莉花的香气，在储存的过程中。
0: 是，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啊，这个比如说茶叶分几大类啊，包括冲泡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方式啊方法，这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的乐享生活嘛，就是要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奇特的部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打破大家对这种传统饮茶的一些印象，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茶的冲泡有很多种，喝法有很多种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小冉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吧。
1: 嗯、其实，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就茶一定要用热水，然后泡在杯子里去闷泡。
0: 对，
1: 可能我们小时候喝到爸爸的茶或爷爷的茶都是苦苦的
0: 艳艳的那种，哎呦，
1: 对对对对，
0: 都可能泡了半天了还那么黑漆乌麻的那种感觉哈，怎么那么苦啊，真不想喝。
1: 对, 对，但实际上茶有非常非常多的冲泡的方式、
0: 哦、
1: 它有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萃取方式、
0: 嗯、
1: 可以煮饮，可以冷萃，可以冰滴，
0: 是，
1: 对，然后也可以像我们日常看到那种冲泡的方式。然后其实像夏天、
0: 嗯、
1: 有一个特别简单但是很健康的喝法。
0: 什么？
1: 就是冷萃的喝法。
0: 冷萃，
1: 对的。
0: 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喝咖啡当中是、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比较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0: 经常会遇得到。但是咱们的中国传统茶也可以喝冷萃茶。
1: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其实大部分茶类都可以用冷萃的方法来泡、哦、而且它的泡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前天晚上我们把就大概是1:100的茶叶和水的比例放在冰箱里面，就冷的放在冰箱里面、
0: 嗯、
1: 第二天早上把茶水一分离你就带在身上喝就好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几个点，第一是这样的方法是没有咖啡因的、
0: 哦、
1: 所以说比如说像孕妇啊小朋友啊他都可以喝、
0: 哦、
1: 或者对咖啡因有点过敏的人就喝完茶就会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因为咖啡因这种物质是高温它才会出来，那如果是用低温的方法的话、
0: 哦、
1: 是没有咖啡因或者是非常非常少量的，所以就不影响你的就正常的休息，哪怕是晚上你也可以正常喝，如果你很喜欢茶的味道的话。
0: 提问，
1: 嗯，
0: 人都说茶不能过夜
1: 啊、哦，
0: 茶过夜了就反正我有毒啊，什么有这个物质啊，析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如果是喝了隔夜茶，最轻的也是闹肚子，最重的可能中毒，反正隔夜茶不能喝。你刚才说的是隔夜茶，我不敢喝。
1: 这个呢是我们做冷萃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0: 哦、
1: 让它5度的这个温度慢慢的吸出茶叶的物质、
0: 哦、
1: 而且这样吸出茶叶的物质是没有任何苦的味道涩的味道，但是呢就充满了茶的芳香的味道、
0: 哦、
1: 其实最好喝的几种比如说像绿茶、
0: 哦、
1: 绿茶其实冷萃2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像乌龙茶类冷萃差不多要8小时就非常非常好喝，你会得到一杯特别特别甘醇特别特别甜的一杯茶。
0: 嗯，像在夏天啊，打小我们都喝什么呀？
1: 嗯，
0: 绿豆汤。
1: 哎，
0: 啊，就觉得绿豆汤，清凉解渴，还解暑、
1: 嗯，
0: 而且呢，它又不像白开水，它有一点点那种绿豆的豆、
1: 嗯、
0: 淡淡的豆香在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嗯，
0: 看起来颜色有点像这个乌梅汤的感觉哈、啊
1: 嗯，
0: 因为它有点发紫色哈、啊。
1: 对，其实煮绿豆汤也有好多种方法、
0: 哦。是吗？
1: 对，有一个流派呢是绿豆汤煮出来一定要是绿色的，然后另外一个流派是绿豆汤煮的是红色的。
0: 就红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还能煮成绿色的吗？
1: 对对 对, 对，
0: 我没有喝过绿色的。
1: 其实你在南方，比如说在苏州街头，
0: 啊、
1: 他们就把绿豆汤玩的就是。喝法非常非常多种，比如说冰绿豆汤、
0: 哦、
1: 然后或者里面加什么、嗯、加什么百合呀或者加绿茶的绿豆汤。
0: 嗯，
1: 对，所以他就要那个汤会特别特别清澈，然后把绿豆煮开就结束，不能长时间焖，这样它就不会变成这个红的颜色。
0: 明白了。
1: 对，很有意思。
0: 方法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就跟茶是一样的。嗯。
0: 哦，口感应该不会说相差很大吧。
1: 口感相差不会特别的大、
0: 哦嗯、
1: 只是说在色泽上面还有营养物质上会有一点点变化。
0: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中的一种啊，很多这个新鲜的喝法的一种叫、
1: 嗯、
0: 叫冷萃。
1: 是的
0: 啊，冷萃、
1: 嗯嗯、
0: 啊，但是就是其实可能它还是比较偏凉。
1: 嗯，是的。
0: 有的朋友呢尤其是喝这个喝茶很长时间，比如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能他中国味啊、
1: 嗯、
0: 就比较着实了，你让他突然换一种冰冰凉凉的茶的感觉，
1: 是
0: 的，是的，他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1: 嗯，其实温泡也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再说回咖啡因这个点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哎，我很担心我今天可能晚上8点但我特别想喝茶怎么办呢？
0: 8点喝茶您还睡不睡啊？
1: 对，就是如果是喝热茶的话、
0: 啊、对呀。
1: 所以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消减它的咖啡因。
0: 什么？
1: 就是我先把茶泡个2分钟，然后把这个 这个茶水呢丢掉，重新。

0: 去泡这个茶，然后这里面其实咖啡因的含量就差不多降了有80%以上。
1: 哦，就是第一泡先不喝，先倒掉。
0: 对，你泡浸泡1到2分钟，让它咖啡因那个物质比较多的去吸出。
1: 哦、uh-huh、
0: 对，虽然之后的味道会淡一点，比你日常喝的淡一点，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睡觉。
1: 是，
0: 这是就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1: 哦、这是方法之一，就喝完了以后呢，可能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睡眠哈，神经不会那么的兴奋，
0: 对，
1: 又能够满足你八点了，我还想喝点茶。
0: 嗯，
1: 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呢就觉得呀，吃完饭以后太油腻，因为中国人嘛，习惯于打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大鱼大肉的，这晚饭吃的可能是一天当中三餐最丰盛的。
0: 嗯，
1: 那你吃这么多以后到胃里啊，你又不去运动哈、啊、消化可能不太好，就觉得喝茶能够解油腻、
0: 嗯、
1: 或者是化开油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茶就来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适应，就像刚才小冉说的是，喝多了以后你肯定会影响睡眠啊，这个时候你刚才那个方法就来了。
0: 对，还有另外就是选择茶品的方法也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像有一些茶类其实它可以晚上去饮用，就它甚至都有安神的效果。
1: 哦、
0: 比如说
1: 茶呀。
0: 对，比如说像白毫银针。
1: 哦。
0: 白毫银针就是白茶里面白白绒毛的那一种茶。
1: 对对对，听说好像很贵的哟。
0: 哦，对的，芽头茶都还是茶里面的顶尖的这个茶类。
1: 哦、
0: 像这种茶呢就会比较安神一点。
1: 嗯。
0: 然后另外就像老白茶。
1: 老白茶。
0: 对，可能存了5年啊10年的老白茶，你煮一下喝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安神的。
1: 提问。老白茶刚才你说了什么5年呀10年，
0: 嗯，
1: 那储存的时间越长越好吗？越长越贵吗、
0: 嗯、
1: 是这样吗？
0: 也不完全是、
1: 哦、
0: 就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叶底是就本身比如当年它也是等级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比较合适的储藏的方法。
1: 嗯，
0: 对，其实北京是特别适合储藏茶的，因为、
1: 啊、
0: 对，因为北京空气其实比较干燥。
1: 哦，
0: 我们把北京这边的储藏叫干仓。
1: 嗯，
0: 就是这样，其实茶不会有异变的味道，就只要是你放在就相对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特别潮的这个时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基本上都比较干燥，
1: 对，
0: 所以茶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转换。但如果说你是在南方生活，那有可能比如说一稍不注意茶叶会发霉会变质。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听说真的啊，这个老白茶、啊、就是放的年份越长是越好，什么3年是一种，什么5年是一种、哦、7年是一种，到后来好像，当然了我这是只是道听途说啊，都会甚至变成什么什么，就是具有什么各种药理的功能的、
0: 啊、有保健的功能
1: 啊，保健的功能在里边、
0: 嗯、
1: 喝了会什么消炎呀、
0: 嗯、
1: 化毒啊，
0: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问题。
1: 我真的是这么神奇吗？
0: 对，其实最以前的就唐代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其实是吃茶的状态。当时神农尝百草最早把茶这个物质从大致自然中分解出来，就是因为他当时其实有一点食物中毒、
1: 哦、
0: 然后他就去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茶、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就整个身体就变好了，
1: 就排毒了，
0: 就对，解毒了、
1: 嗯、
0: 然后甚至其实像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那个要考状元的那个人，他一直很不舒服、哦、但当地的就是老人家就给他反复的喝武夷山的这边的茶水、
1: 嗯、
0: 哎，然后他身体就好了，而且考了状元。
1: 你看，
0: 所以就是他把他的红袍就献给了这一片生长茶山的地方，就有了大红袍这个名字。
1: 对对对，
0: 就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在说茶的一个解毒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就是喝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实际上长期饮茶的话是对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1: 哦、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0: 嗯、
1: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喝什么叔叔呀爸爸呀他们的这个茶都特别的艳、
0: 嗯、
1: 就是沏的特别的厚重啊、
0: 嗯、
1: 很苦、
0: 嗯、
1: 那越艳的茶对身体越好吗？越浓的茶叶
0: 其实不是，
1: 会好吗？
0: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去喝这种太浓的茶。
1: 我说的是白天啊，不是说是晚上。
0: 嗯、对, 对对对，
1: 白天
0: 也
1: 不
0: 建议、
1: 哦。
0: 对，其实每一种茶呢，它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温度的冲泡和时间的冲泡，包括茶水比例的冲泡。
1: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0: 嗯、
1: 刚才咱们一直在聊的白茶。
0: 嗯，白茶、
1: 嗯、好不好？举例说明一下。
0: 嗯，嗯，像白茶就是比较简单的泡法，就是我们先不讲，就是我们就是茶道的泡法。
1: 啊、
0: 比如说我们
1: 就家里边的那日常的
0: 对、就是、
1: 喝法，
0: 比如办公室的喝法。
1: 哦。
0: 那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加一就是倒一杯开水在保温杯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丢一点这个老白茶的叶子进去，
1: 嗯、
0: 然后焖1到2个小时，然后把茶叶取出来，就一定要取出来，不要让茶叶长时间的在这个热水里面去浸泡着。
1: 哦哦哦。
0: 对，因为。前半段它吸出的都是它的营养物质，等到后面呢，它其实吸出的大部分，比如说高浓度的色

0: 比如说我们用盖碗或者壶去冲泡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这个比如说茶汤和它滋味淡了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过度的萃取它了，因为后面的物质就没有那么的有营养了，甚至会对于就是你的肾会有一些些负担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取其精华就够了。
1: 继续提问，我怎么今天问题这么多、
0: 嗯、
1: 我又听人说、
0: 嗯、
1: 喝茶和喝正常的饮水、
0: 嗯、
1: 其实在全天当中都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有的人就会认为说我今天喝茶了、
0: 嗯、
1: 我喝了几缸子茶、
0: 嗯、
1: 我喝了可能得有这个一升的这个茶水或者是更多两升的茶水、
0: 嗯、
1: 我够了呀、
0: 嗯、
1: 我不用喝白水了。
0: 对，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提问，因为其实当然是就是不应该的，
1: 不应该这样，
0: 就是喝茶是喝茶、
1: 啊、
0: 喝水是喝水，因为你喝茶的时候，因为其实茶它也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水分嘛，它还是会代谢掉你身上的水分、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喝完茶之后会就很容易上厕所？
1: 对，
0: 对，因为它会，它是有一个排毒的功效，它会加速你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所以会把你身体的水分带走。所以我们喝完茶之后还是要正常饮水，
1: 嗯、
0: 甚至要比你日常喝水的量还要再大一点
1: 啊，
0: 这样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身体排泄的这个一个功能效果。
1: 就是这茶和水加起来，
0: 这是很多大家的一个小小的误区。
1: 是、
0: 嗯、
1: 反正原来吧有一阵子，就因为我也确实是到年纪了，所以呢就是喝的时候呢就希望可能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
0: 嗯、
1: 因为原来我基本上只喝白水，但是后来呢、
0: 嗯、
1: 我就看人说，哎，同事就建议我说，哎呀磊哥呀，你也泡点什么枸杞呀、啊、什么西洋参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0: 嗯、
1: 然后你看看，反正就是增强体力呀、啊
0: 嗯、
1: 增强抵抗力呀、啊、什么什么这那的、
0: 嗯、
1: 后来呢我就从网上查了一些，哎，有那种一包一包的那种袋泡茶、
0: 嗯、
1: 里边就有好多的这种营养的东西哈，
0: 嗯、配好了，
1: 哎，然后呢、
0: 嗯，
1: 保证你一天精力什么都不错呀，什么的、
0: 嗯、
1: 这那的，我就开始喝那个茶，
0: 嗯，
1: 每天呢基本上用那个大缸子就泡这一袋儿，大概泡2到3袋，
0: 嗯，
1: 啊，因为这一天下来嘛，后来我就觉得哟，我这一天我都没喝白水，行不行？后来专门问了人说你这样不行，
0: 嗯，还是要喝白水，
1: 还是要喝，就是
0: 白开水大法好。
1: 在一天当中特定的，比如说上午、
0: 嗯、
1: 啊，临近这个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喝一部分这样的茶，
0: 嗯、
1: 包括下午你觉得困倦的时候，你喝一部分这样的茶，
0: 对、
1: 嗯，剩下时间还是要喝白水，
0: 嗯，
1: 对吧？
0: 太厉害了，
1: 你看我们这 Frank 就说了。哎，刚才你们说那个冷萃，
0: 嗯，
1: 我就我自己在家玩过呀，我曾经冷萃过白茶，
0: 嗯，
1: 但是我的方法有点特殊，我呢是1:30的冷萃，
0: 嗯，1:30的这个水跟茶的比例，
1: 茶的比例是吧？要、
0: 嗯、
1: 冷萃一宿，然后呢，第二天在冷萃好的这个茶水里边再加苏打水。
0: 哎，可以的，这个方法是
1: 可以的，也挺好喝的。
0: 哎，其实这个方法有点像我们当时开创的那个香槟乌龙的一个喝法。
1: 哦，我可听说了，香槟乌龙是某些同事的最爱哈。
0: 是的，是的。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香槟乌龙，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是我们用茶模拟了一个香槟的味道，这个制法就跟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方法有一点点像。
1: 啊、哦，怎么说？
0: 对，因为它是萃的白茶。
1: 对对对。
0: 是用乌龙茶来萃取，因为乌龙茶是所有的茶类。
1: 哦，
0: 尤其是台湾的乌龙茶，它是所有茶类里面果胶物质最丰富的一个东西。就果胶物质就是我们喝起来茶里面的那个厚重感，就是你感觉滑滑的，然后有点像喝酒的这个质感，但是实际上你是在喝茶，就很厚。
1: 嗯
0: 嗯，对，因为就是高山茶里面这个物质特别多，然后一旦我们给它就是注这个二氧化碳，就物理给它注二氧化碳之后，它二氧化碳的量特别特别的大。
1: 哇！
0: 对对对，所以就会你喝起来就会很像香槟，可是又没有酒精。
1: 哎，那会有真的有香槟的味觉感吗？
0: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开发这个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在做这个鱼子酱的品鉴会。
1: 哦。
0: 但是发现啊，现在大家要么就开车，要么就不方便喝酒，或者说后面还有别的活动，
1: 对，
0: 不方便饮酒。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当时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喝法，就
1: 香槟乌龙。
0: 对，就有了香槟乌龙。后来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在婚礼上也开始订我们的香槟乌龙。对，哎，我们每一个人举着一个香槟杯，然后颜色也跟香槟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哦，对，
0: 哎，但是喝完之后呢，是淡淡的茶香，
1: 哦，
0: 然后又不影响你之后的活动。
1: 哎呀，你这个创意太好了，而且呢还特别的喜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喝完了也很健康，口感也类似于香槟。天呀，其实好像咱们小冉这边关于一些新奇特的发明的新的款式的茶品还有很多。齐峰同学就问了，说您说这个冷萃茶怎么弄啊？用哪种茶叶做这个冷泡茶比较好啊？您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0: 我先举。

0: 一个比较方便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绿茶，
1: 是
0: 啊，其实到这个季节之后，绿茶就是大家就喝的开始慢慢减少了，但是一定会有点存货，
1: 嗯，有。
0: 那如果说、okay. 哎觉得太热了，然后又不想要，就是喝完之后又影响睡眠，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常温的方法来萃它。
1: 哦，
0: 对对对，其实只有绿茶是可以用，只有绿茶和就是这种像白牡丹，白茶里的白牡丹、哦、这两种比较嫩的茶，我们是可以用常温来萃取的。
1: 哦，就是用白开水。
0: 对，就是常温的水，就矿泉水、哦、或者纯净水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而且要选那种芽头比较嫩的，比如说像碧螺春呐、啊
1: 嗯嗯，
0: 然后或者是像一些什么雷公山的这种绿茶呀，嗯、就像卷曲状的这种绿茶。
1: 哦哦。
0: 那就可以直接用常温来泡它，大概就泡个半个小时，然后它就非常非常好喝。
1: 哦，常温的水泡出来、
0: 嗯对，对的，就不用放在冰箱里面。
1: 那本身如果不是这个热水冲泡的话，它析出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减少吗？
0: 嗯，不是，它是其实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它只是说咖啡因这种物质，然后包括像茶多酚的物质析出的会比较少。
1: 嗯，
0: 其实茶多酚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比较涩的味道。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
0: 嗯，
1: 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非常新鲜的品饮茶的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真是开了眼界哈！大家有时间的话，一方面呢，可以自己在家，比如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教给您的一些，比如冷萃的呀，煮饮的方式啊，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有时间去找小冉，
0: 嗯，
1: 对吧？好了，那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小冉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你，
0: 拜拜了大家。
1: 哎，那高磊也邀请大家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Thank you.

0: 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4: 宜嫔因为他父亲惠征的事儿来求皇后，皇后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宴喜堂为咸丰帝侍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皇上说。这个时候的宜嫔呢，心中思绪很乱，但是左思右想，认为既然来了，就得让皇上接受他，然后等两个人聊个差不多了，这再提他父亲的事儿。但是什么时候提，一时间宜嫔心里又犯嘀咕了。 因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他听说洪秀全的太平军步步紧逼，朝廷派兵剿匪屡屡失败，半壁江山都已尽归太平军之手。为这件事儿，皇上整天心急如焚呐，已经当着满朝文武不知发过多少回脾气，掉过多少次眼泪了。倘若在这个时候他要提起他父亲临阵脱逃的事儿，会不会来个适得其反，火上浇油呢？哎呦，可千万别自找苦吃啊。哎呦，想到这儿，这时候这宜嫔那拉氏更害怕了，心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儿，我一定得想好了再说，千万别弄巧成拙，到时候救不了自己父亲，再给添乱，这就更麻烦了。这时候这心里头可就更不踏实了，他左思右想，一时间也没个准主意，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就在这阵儿，突然就听院里边传来了太监请安的声音，皇上吉祥。哟，那拉氏一听啊，皇上来了，连忙起身，抽出了丝巾，将眼窝的泪珠擦了一下，准备出去接驾。正这么功夫，滋溜啊，这门一响，咸丰帝打外头晃着身子就进来了。他往屋里一走，那拉氏就闻见他满身酒气，而且脚步踉跄。那拉氏连忙上前行礼，皇上吉祥。咸丰帝醉意朦胧，他都没看眼前这个人是谁，一摆手说吉祥个屁，然后咕噔一屁股坐旁边椅子上了，喘着粗气说，朕都快要烦死了啊。那拉氏知道皇上心情不好，而且酒还没少喝，连忙低着头道切进再次行礼，皇上您这是。咸丰帝啊，根本就没瞧他，而是伸手把这案几上一个茶杯抄起来，啪都摔地上了，然后口中嚷着，真是够倒霉的，什么君临天下，什么九五之尊呐，天天各种的乱世凡事糗事，搅得朕一时一刻都不得安宁，这皇上还当个什么劲儿了。说着一边喘粗气一边不住的发牢骚，那拉氏是头回遇上这种事儿，心说

自己知道女人遇上难事了，那肯定是哭天抹泪，没想到男人遇上难事了，竟然是借酒发疯。皇上虽贵为天子，但是也逃不出这一层去。他看皇上发半天牢骚，慢慢停下来了，这才再次行礼说：皇上，您可千万不要伤心过度，一准儿要好好保重龙体才是啊。先锋帝听完根本不做回答。那拉氏见此情景，心的话，这还怎么样再提让皇上赦免自己父亲那档事儿啊？不提还好，再一提啊，弄不好连他都得失宠了，还是随机应变吧。他连忙拿丝巾过去，小心翼翼地为皇上斩了斩眼角的泪水，然后细声地劝慰，极其温柔体贴地说道：皇上，江山社稷要紧呐，您的龙体也要紧，亿万子民还指着皇上呢，遇事您一准儿要冷静处理才是啊。先锋帝听得冷静俩字儿，不由苦苦一笑，哼哼，他说，冷静，朕倒是想冷静，冷静得了吗？你瞧瞧，眼下马上就要天下大乱了，这太平军还了得？哎呀，搅得朕日夜不宁啊。那拉氏连忙劝道：皇上不必太过焦虑，以臣妾看，那红匪太平军只不过就是一时逞能，断不会长久的。咱们大清朝廷有百万雄兵，难道说还剿灭不了他们？他们邪说异教，一帮匪徒蛊惑民心，根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事儿。你别看他闹得欢，要说败也是一刹那的事儿。再者说了，皇上乃为万民之主，谁乱你也乱不得呀，首先您得镇定，得镇定啊，然后咱们可以慢慢想办法，办法总是会有的。皇上手下那么多的朝臣，难道说竟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听完那拉氏这番话，先锋帝慢慢的稳下心神来了。在宜嫔的安慰下，他也不闹了，也不嚷了，仿佛这酒啊也醒了几分。宜嫔也没想到他这一番话使得悲伤过度、起急冒火的先锋帝一下平静了下来。更没想到的是，打这儿之后，先锋帝对他另眼相待，感觉到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先锋帝二目直勾勾地看着她，看了半天，把宜嫔看得浑身直发毛，连忙吩咐太监：来人呐！当值的两个太监应声而入，请宜主子吩咐。宜嫔告诉他们说，赶紧去给皇上弄一碗醒酒汤来。这吩咐完毕之后，宜嫔连忙又用手中的丝巾给咸丰帝斩了斩脸上的汗珠和眼角的泪水，随后搀他到了床边，给皇上脱去了沾满酒气的长袍，换上了一件宽松的对襟绸褂。皇上这时候感觉到舒服多了，太监这时候把醒酒汤也端来了，宜嫔亲自给皇上把这碗不凉不热的醒酒汤喂了下去，关切地问他说：皇上，这阵儿您觉得好些了吧？先锋帝点点头，然后一把拉住了宜嫔那拉氏，让他坐在自己边上。他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宜嫔说：啊，是皇后今儿个让我留下来在这儿伺候皇上的。

然后又冲皇上柔媚的一笑说，皇上，目前国家乃多事之秋，政务繁忙，您整天殚精竭虑如此辛苦，可千万别再喝酒了，这酒喝多了并无益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朝廷大事等着您，天下百姓倚仗着您呐，皇上龙体最为要紧，请您还得保重自己的身子骨啊。先锋帝听完点点头，然后苦苦的一笑说，你说的对，朕一时心中烦闷，不免贪了几杯酒，日后不再这么喝了。这时候就听外边花鼓桥楼之上，梆梆梆，哐哐哐，梆点三更。木下中点说，都已经晚上11点多了。先锋帝便拉起了宜嫔的手，然后说，时辰不早了，朕也累了，咱们早点休息吧。宜嫔那拉氏便服侍着皇上上了玉榻，自己坐在皇上身边，娇羞体贴地说，奴婢再给皇上按按摩吧，千万别把委屈憋在心里，那样的话会憋出病来的。先锋皇上这时候情绪早已稳定下来了，对那拉氏也恢复了往日的热情，这也使那拉氏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踏实下来了。可是关于他父亲的事儿，跟皇上说还是不说呀，他一时间犹豫不决，一边给皇上按摩，一边开始仔细琢磨。先锋帝享受着宜嫔轻轻的按摩，然后伸出一只手来，突然摸了一下他那肚皮，然后问了一句，对了，你怀孕几个月了？宜嫔一听连忙说，回皇上，已经4个来月了。哦，先锋帝这时候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他说，真快呀，都4个月了，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头已经能伸胳膊撂腿开始活动了吧。宜嫔听得扑哧一笑，然后便停住了按摩，依偎在皇上身边低声地说，那皇上自己摸摸看看是不是他在动。说着便把皇上的手放在自己的肚皮上，先锋帝摸了一下，然后便一笑说，看来朕又要当阿玛了，但愿这回你能给朕生个皇子。宜嫔听了连忙把话茬接过来，他说，借皇上吉言，上天一准会赐皇上一个阿哥的。说到这儿，宜嫔突然感觉到自己对大清国的江山有了一份责任，如果她怀的真是一个皇子，那将来长大了就要执掌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就要对百姓对国家负起责任，挑起重担呐。想到这些，再瞧瞧由忧愁变为开心的皇上，那拉氏没敢再提他父亲的事儿，生怕搅了皇上的兴，一旦弄巧成拙，再想弥补恐怕都弥补不了。但是宜嫔施展出女性的体贴与温柔，抚慰了咸丰帝那颗脆弱的心，终于是一筹莫展的咸丰皇上露出了笑脸，重新唤起了对他的热情，这也算收获不小啊。宜嫔知道年轻的咸丰帝面对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心灵十分孤独，感情最为脆弱，需要有人安慰他鼓励他，他要抓住这个时机
衷心获得皇上的宠爱，他要让皇上知道他那拉氏比起其他的妃嫔来有些不同，不光是拥有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千娇百媚的风情，而还具有对政治时局的敏锐洞察力。另外他还有独到的见解，他要让皇上感觉到自己不仅是皇上情感上的伴侣，而且也是他治国上的知音。而这个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愿望，他正在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当天晚上，咸丰帝和宜嫔那拉氏两个人互相依偎着，聊到很晚才睡。第二天一早，咸丰帝醒来，抬头一看，见宜嫔正在书案那儿写字。穿好了衣服之后，他几步走了过去，想看看写的什么。一瞅，感情是一首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咸丰帝便说，你写的这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宜嫔点点头，是皇上，您看奴婢这字儿写得怎么样，请皇上指点。咸丰帝这才仔细端详了一下，不由大吃一惊，发现宜嫔所写的字体很像自己平常的御批，这是模仿自己的字啊。于是当时把脸一沉，大胆的贱人，你竟敢模仿朕的笔体。宜嫔一听这话，吓得容颜失色，咕噔一下跪倒在地，连忙辩解说，陛下息怒，臣妾当年听书馆的老师说过，古往今来大书法家有柳公权、王羲之、赵孟頫、颜真卿等人，后世有好多人相继模仿，以笔体像而感到自豪，我朝乾隆皇爷的字也因功底深邃、笔体遒劲潇洒而为后人所钦佩模仿。奴婢见皇上的字大气磅礴、结构讲究，万分喜爱和敬佩，因此便偷偷地练习了一些，如若皇上不允，那日后臣妾就不再模仿了，臣妾绝没有不轨之心，请皇上明察。一边跪下请罪，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桌上那宣纸就拽起来了，干什么？他要撕了。咸丰帝则一把抢了过去，等会儿让朕再看看。说着咸丰帝拿在手中又看了一下。宜嫔连忙说，皇上，臣妾大胆妄为了。咸丰帝这时候冲他一笑，然后说，你起来吧，朕跟你闹着玩呢。啊，宜嫔当时吓得这心都快跳出来了，皇上不带这么吓唬人的，有这么开玩笑的吗？再者说了，臣妾真的是很钦佩和喜爱您的字体，绝没有其他非分之想。咸丰帝点点头，朕知道了，你起来说话吧。这个时候咸丰帝突然好像突发奇想，他说，宜嫔呐，朕跟你商量个事儿，日后倘若朕政务繁忙、体力不支的时候，你可以代朕批阅一下奏章，你意如何呢？要以你这个字儿写出来之后，满朝文武保准认不出来，以为是朕御笔亲题呢。啊，这句话更糟了，把个宜嫔那拉氏吓得脑袋直冒冷汗。皇上，奴婢绝对没那个意思，万万使不得呀！再次跪下向皇上赔情。皇上说，哎，你成了磕头虫了，干嘛老下去那么战战兢兢的呀？朕这句话那么大的威慑力吗？宜嫔说，回皇上话，奴婢模仿皇上字体
真的是出于钦佩。

0: 和喜爱，绝没有其他的想法。皇上，您就别再跟臣妾开玩笑了。
1: 先锋帝伸手抓住了宜嫔那柔弱棉花的小手，然后抚摸着说，朕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也并没有任何的猜忌于你。倘若朕累了的时候想歇一歇，你能够带朕批阅一下奏章，这岂不是为朕分劳了？这是好事儿啊，也等于是为我大清国效力了嘛，何必如此之紧张呢？
0: 那拉氏一听，连忙解释说，陛下，这确实是使不得呀，大清国法度森严，早有规制，后宫的妃嫔不准许干预朝政，臣妾怎敢逾越半步呢？
1: 先锋帝听得摇了摇头，他说，哎，你这话不对，这是朕吩咐你的事儿，你遵朕的旨意去办，不算违背宫规，不算违背组织。从今往后，你就侍驾在朕的身旁，如有奏章递上来的时候，朕亲阅之后累了，就让你来代笔，你不用害怕，没有事的。在皇上的再三强调下，宜嫔相信了，先锋帝不是跟他开玩笑呢，这话绝对是真的。他说，
0: 陛下要非让臣妾代笔的话，臣妾不知道这该怎么批阅呀。
1: 皇上听着又笑了一下，他说，朕教你啊，朕让你怎么样批你就怎么样批，他就不会出错了。其实这朱批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朕已阅，朕知道了，准该部议奏等等，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字体，不是太麻烦。宜嫔听到这儿，再次向皇上行了礼，他说，
0: 既然皇上这么说，臣妾领旨就是了。
1: 随后磕头谢了恩，表示感谢皇上对他的信赖。先锋帝说，行了，别在地上跪着了，地上凉，千万别动了胎气，连忙伸手把他搀了起来，然后一把将宜嫔搂在了怀中，亲吻了一下她那秀美的脸庞。这大白天的当着宫女太监来这么一下子，弄得这宜嫔呐，感觉挺不自在的，当时羞得粉腮通红。这时候皇上便说，朕身边缺少的就是像你这样有才的女人呐。那拉氏听完之后扑哧一笑，
0: 皇上的隆恩，奴婢没齿难忘。
1: 两个人正在那儿缠绵呢，这时候御前太监安德海递上一道折子来，隔着竹帘启奏说，回万岁爷，恭亲王有折子呈上。哦，咸丰帝一听忙问，他人呢？回万岁爷，恭亲王在养心殿外候旨。好吧，呈上来。很快安德海把这折子往前一递，这时候轻启珠帘，宜嫔伸手把这折子接过来了，转递给了咸丰皇上。咸丰帝打开一看，然后忙说，宣恭亲王养心殿见驾，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御前太监安德海递上一道折子来，隔着竹帘启奏说：回万岁爷，恭亲王有折子呈。哦，咸丰帝一听忙问他人呢。回万岁爷，恭亲王在养心殿外候旨。好吧，呈上来。很快安德海把这折子往前一递，这时候轻启珠帘，宜嫔伸手把这折子接过来了，转递给了咸丰皇上。咸丰帝打开一看，然后忙说：宣恭亲王养心殿见驾。这随后皇上收拾收拾，出离了宴喜堂，直奔养心殿而去。眼望皇上的背影，宜嫔这时候心里头思虑万千呐，他不知道恭亲王一心这道折子上写的是什么，他也不敢多看，也不敢多问。但是他知道恭亲王身份不同，乃是皇上的亲兄弟，而且身兼数职，肯定是朝中有大事要向皇上禀奏。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拉氏不知道，说书的知道，咱们得交代交代。恭亲王奕欣在咸丰帝继位之后， 虽然说被封为恭亲王了，但是心里头始终感觉到有些别扭。原因在哪儿呢？他跟四阿哥一主俩人一块长大，过去可说小哥俩无话不谈，可是没想到等到四阿哥一主一旦穿上龙袍了，那张小白脸往下一沉，那瘦弱的身子往玉座上一坐来发号施令，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让这一心总觉得这心里堵得好，有点不适应。他时常想起过去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不分大小的日子。而今不同了，这四阿哥已成了九五之尊，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上，而他呢只得俯首称臣。昔日的兄弟情分骤然间变得生分起来了。足足有近一年的功夫，一心慢慢的才算清醒过来，心说四阿哥一旦龙袍加身，那身份地位自然就不同了。现在他已被

上恩典下，恭亲王便住进了京城内最宽敞最豪华的府邸，那就是乾隆朝的宠臣和珅的住所，什刹海畔的和珅府。这座府邸几经易主，如今成了恭亲王府。现在的恭亲王虽然说地位赶不上皇上，但是身份也是极其显赫。那么接下来

更主要的不是跟他四哥去比，而是应该多为国效劳。仅仅两年多的功夫，这太平军势如破竹，攻入了江宁，并且将江宁改为天津，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清军攻打江宁府，但是节节败退，将半壁江山都拱手送给了红匪太平军。近日又有唐报传来，说太平军正在调兵遣将，用不了多久即将大举北伐。面对这样的危机，没想到被满朝文武公认为文韬武略具备的恭亲王奕欣却始终不得显身手。皇上没给他派差，也不让他挂帅出征，这怎么办呢？恭亲王犹如困在笼子里边的老虎一样，整天面对四壁唉声叹气呀。他有心去找皇上请命，但是每当走到养心殿大门口的时候，却又踌躇不前退了回来。原因是什么？一心心里都很明白，他那性格懦弱，凭着哭鼻子骗取了他皇考信任而登上大位的四阿哥一主，绝非是把他给遗忘了，而什么呢？故意的让他无事所作。他那身为一国之君的四哥，怎么能说不知道恭亲王夺的能耐呢？宁可让长毛匪祸乱江山，也不愿意让他这位锋芒毕露的六弟去建功立业。在用人上，皇上简直就是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一点儿的都不用。你这怎么办？这不得不让奕欣整天愁眉不展呐、心说可叹呐、当年他的皇考百密一疏，竟然把江山大位让给了一个小肚鸡肠之人。大清国自道光十九年起，屡屡遭受磨难，先是在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签订了耻辱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痛失了香港，开放了广州、厦门等五处通商口岸，赔偿银两2100万银元。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紧盯着地大物博、山川秀美的东方古国，而且国内也不太平啊。像洪秀全这样的匪民不时的作乱，使得大清国内外交困。有道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他奕欣身为爱新觉罗的子孙，怎能忍心看着山河破碎呢？恭亲王越往深处想，心情越难受，于是他把长袍脱下，然后伸手打墙上摘下了一口白红刀，来到了庭院之中，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招一式的舞起刀来。这把白红刀长约3尺，宽约2寸，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寒光闪闪。这是一把宝刀，这把刀最早的主人乃是豫亲王多铎，后来呢归到乾隆皇上手里了，乾隆爷把它赐给了道光帝，道光帝又赏赐给了恭亲王奕欣，这也代表了对恭亲王的喜爱。这把白红刀也是大清国以弓马取天下代代相传的一个标志，而如今恭亲王奕欣却只能拿着这把刀对空长舞，这心里怎能好受得了呢？恭亲王奕欣手握宝刀，左劈右砍，上下翻飞，闪展腾挪，是越练越起劲儿，那真是单刀手中轮，先把门路分，团团似瑞雪，飘飘似流云，一路分，二路，四路，八路分，变化72，见刀不见人，下眼风不透，上遮

0: 雨不淋，刀光如闪电，招法石惊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他练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好刀法！”这一声喝彩，一心不由一愣，连忙纵身行跳出圈外，收住了招数，定睛观瞧。哟，只见院门那块来了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他的福晋瓜尔佳氏，还有一位是他的岳父满洲都统桂良。这父女俩人呐，来了半天了，在那也看了半天了，看到高兴之处，这桂良给自己女婿喊了声好。恭亲王一瞧这个，连忙把刀往旁一撂，几步走了过去，上前行礼：“岳父大人大驾光临，小婿有失远迎，望其海涵。”桂良一听，连忙还礼：“哎呀，王爷不必多礼了，王爷这刀法纯熟，如此精湛，真是令老夫佩服啊！”啊，哎呀，岳父大人见笑了，咱们屋中叙话吧。就这么，连忙把这岳父桂良让进了大厅。这个桂良出身于官宦门庭，他是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四年便开始任封疆大吏，做江西巡抚之职，跻身于清廷要员之列。道光十九年任闽浙总督，后来又任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四月，桂良入京见驾，道光帝便说：“桂良已年过花甲，经历大汛以前了，恐难胜两省之任了，倒不如留京当差。”就这么，这桂良便被留在了京城，先是担任镶黄旗蒙古都统，后来又任兵部尚书，然后又授正白旗汉军都统，近年来咸丰帝又把他调任热河都统。桂良是当年道光帝信赖的大臣之一，所以当年还亲自指婚，让他六子奕欣娶了桂良的四女儿瓜尔佳氏为妾。这翁婿二人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奕欣请他岳父到安善堂落座叙话，从人砍茶，茶罢歌盏。这时候奕欣便问他岳父：“今天突然到来，不知所谓何事？”桂良听了，用手一捻虚髯，然后满面带笑地对恭亲王说：“王爷，看来终于要有猛虎出山叱咤风云的机会了啊！”啊！一听这话，恭亲王一心一愣啊，不由二目直盯盯地看着桂良：“岳父大人，此话怎讲？”桂良微微一笑，他说：“朝中现在有人惦记王爷，统兵去剿匪。”啊，一心说：“国有此事。”桂良说：“老夫怎能随意开口呢？当然是真的喽。”恭亲王一听，连忙又问：“那皇上可曾应允了？”这桂良听得用手又一捋胡子，然后说：“王爷，
1: 他是这么回事。据老夫所知，朝中有人对此事上完折子之后，皇上不仅赞同，而且还说，当年在尚书房习武骑射之时，顶属朕的六弟骁勇，如果要是有恭亲王来领兵，绝不会让红匪北进。”啊，恭亲王一心听这话，当时可高兴了，他说：“岳父大人，皇上果真是这么说的？”桂良说：“应该没错，看来王爷就要被皇上启用，委以重任了。”恭亲王一心听到这儿，不由击掌称快呀。他说：“我一心也总算盼到报国尽忠的这一天了。”说话的时候，一心便显得很是兴奋，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果不其然， 很

快。恭亲王奕欣被先锋帝弃用了。奕欣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处于一种什么心态，使得他这位皇上四哥竟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历经三年的时间没有用他。奕欣可说也算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之人，皇上好像这三年内把他忘了差不多，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六弟了。直到一个月之前，在众大臣不断的荐举下，先锋帝这才正式颁诏，任命恭亲王奕欣为领侍卫内大臣，准许他佩戴白虹刀入朝，会同定亲王载权、内大臣毕昌等人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奕欣在家里憋了好几年，这回啊，总算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了。虽然说巡防大臣这个权力不是很大，但是恭亲王却觉得这个职务对于他来讲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做好，而且要一丝不苟。

距离保定仅60里的张登吉，这下直接威胁着京城啊。因为京城得依靠四方供给粮食和各类物资，这下被太平军遏制住了各省进京的粮道，京城里头一下人心浮动啊。太平军来势汹汹，最先沉不住气的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些每天锦衣玉食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遣散家属，藏匿金银细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上任不久的巡访大臣奕欣，身担着护卫京城安定民心的责任呢。他在巡查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就发现靠近皇城的各条街道，先前的时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没想到几天的功夫却变得空空荡荡，人烟稀少。而通往四郊的西直门、东直门、德胜门和宣武门等各个城门却是人声鼎沸，拥挤不动。很多大户人家的女眷仆人，坐着车的，骑着毛驴的，拎着包裹的，争先恐后的往城门那儿涌，一边着急往外逃，一边还散布流言，说快走吧，长毛的就要打进京城来了，京城恐怕马上要保不住了，看来要天下大乱了。这长毛子指的就是太平军，因为太平军不剃额发，不梳辫子，这头发在后头披散着，所以被清军称之为叫长毛子。恭亲王奕欣一看这种情况，当时不由急了，即刻发布了他上任之后的头道巡防令，立即严把几个城门，不许随意出入。第二天，这奕欣又亲自率兵前去巡查，结果偏巧碰上从北郊打算逃往关东的翰林朱宝新，马上将其抓获，然后会审了两天，得出了结论，说他谣言惑众，率先逃跑的事实证据确凿，因此奕欣一道大令，将这朱宝新便押到德胜门外枭首示众，来了个杀一儆百。很多老百姓前来围观，一看这种情况全都吓坏了。行刑完毕之后，官兵当场又宣布，再有祸乱军心民心者，一律严惩不贷。这下京城内再也没有人敢往外逃了，一时间才算安定下来。恭亲王上任伊始出手不凡，几天之内便控制了京城内恐慌动荡的局面，人们都说恭亲王执法如山，确实厉害啊。接下来他又严格地整肃了巡防队伍，每天精神抖擞，四处巡查，捉拿盗贼，整顿治安，把偌大的京都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出入有方，赢得了朝廷上下的交口称赞，自然也引起了咸丰帝的注意，咸丰帝对他这位六兄弟更为刮目相看了。而就在宜嫔宴喜堂侍寝的第二天早上，奕欣突然向皇上来上折子，这也是奉了咸丰帝的旨意专门来面圣的。安德海在养心殿外一见到恭亲王，不敢怠慢，连忙手捧着折子赶奔宴喜堂向咸丰帝汇报。咸丰帝接过折子看了一下，然后便丢下宜嫔那拉氏赶奔养心殿来了。很快安德海出来传话，说皇上请恭亲王养心殿见驾，奕欣便随旨入殿。进殿之后，利落的一甩马蹄袖，恭敬的向咸丰帝行礼说，臣恭请皇上圣安。咸丰帝一摆手，六弟平身吧。咸丰帝对于一

近近日的这个表现感到非常满意，说话口气也比以前更为亲切多了。前不久，在外强要挟，内乱竞起，八旗官兵节节败退，太平军攻城掠地，大清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先锋帝才不得已采纳了众臣的建议，任贤擢才，启用了一直赋闲在家的他的六兄弟恭亲王奕欣。随后咸丰帝对曾国藩还有肃顺等人也进行了提拔，这几个人上任之后皆都是忠于职守，或大刀阔斧，或从容稳健，身手不凡，一时间也得到了朝廷上下的普遍赞誉。咸丰帝现在一见到恭亲王，不再像以前那样老嫉妒他的才华了，而是感觉什么呢？恭亲王奕欣确实有胆有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时候咸丰帝对他这六兄弟另眼看待了。咸丰帝看着奕欣说，六弟啊，昨儿个大理寺卿曾国藩上了道折子，你先看看吧。说着把这道折子从御案上拿起来往前一递，奕欣连忙走过去，伸手把这折子接过来，展开一看，这上面写道，自朝廷兴兵灭红匪以来，两年有余，时日已久，粮饷耗费颇多，调集兵将颇重，而往往官军见贼而逃，未闻一次与敌兵苦战之事，而匪军则是从后尾追，也未闻有官军进行拦截一击，其所用兵器则是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两下拼死交锋之战，其何故也？朝廷所用之兵看来未经练习，无胆无计，故才有如此胆怯退缩也。而今臣欲改弦更张，要以练兵为要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明翰。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 Karen Moonway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然莫文蔚和伍佰带给我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先来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也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信仰张信哲。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永夜极光乐团，他们曾斩获香港华语金曲奖最佳新乐队、我最喜爱的摇滚乐队，被华语金曲奖誉为称乐英雄。2023年荣获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第四届十佳音乐人称号，2020到2021连续两届抖音看见音乐计划摇滚赛道的冠军。2021年抖音神曲 We Are Young 开始旅行，在播放量方面啊破了6亿。2021京东618抖音看见音乐计划热爱单曲也获得了佳绩。抖音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国风新声音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而且呢还多次受邀参演国内知名的音乐节。以下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打你》。这是永夜极光乐团携手阿达芳芳

悠远古朴婉转的壮族原生态天籁与奔放炙热浪漫的现代摇滚旋律碰撞对唱融合，这仿佛跨越时空的真情对话，融进三与三歌序的特别情景，发生奇妙的音乐效应，鲜明的对比中又有愉悦的和谐，悠扬优美的山歌里，壮族阿妹温柔多情的美丽形象，在时尚的流行音符里被烘托得楚楚动人。民族与流行的渗透，山歌与摇滚的融合，原生态表达与炽烈摇滚的对唱，是刚刚的这首原创歌曲达妮的音乐特质和艺术特色。以下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叫《飞向宇宙》。是的，逐爱路上，我们轻装上阵，甩掉压力，丢掉世俗烦恼，抛下一切杂念，带着最爱的人，带着无畏和勇敢，只要一直坚定牵着彼此的手，就能摆脱地心引力，奔赴广袤星野，去寻找爱情永恒的真谛。

是的，这首歌里的鼓点与吉他的交织编织出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感，每一次激烈的鼓点都是加速冲出地心引力桎梏的原动力，高亢坚韧的人声传递出对爱情自信坚定的态度，讲热恋的时候眼中只有彼此的真实的意境诠释得非常完整。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原创音乐人彭志强，他是包头市文联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文联网络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昆曲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曾经荣获内蒙古包头市爱唱蒙古歌比赛的冠军。下面的这首《希拉木人》获得过包头汽车音乐广播与包头市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本土原创歌曲新人新作奖。

首《希腊牧人》。以下的作品依旧还是来自彭志强啊，叫《不好意思》。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呼吁不要对他人做任何的道德绑架，相互理解才是真朋友。

儿小事儿看病买票都找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搭上人情办完，你还有怨言？哎，我觉得挺没意思。

0: 下的歌曲是来自贵州安顺，叫做《旧州时光》，作词余秋池，是安顺学院的教师，热爱文学创作，原创多首歌词，荣获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曲作者和演唱者陆东东从事吉大学习及教育近30年，创作了原创歌曲数十首，曾经携原创作品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等各种音乐节啊，也荣获过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小确幸。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旧州时光》，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呢是好友陆东东。旧州是一个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古镇，建于大明洪武年间，历史已600多年。时光的浸染，岁月的摩挲，让旧字成了如今小镇的专属符号。旧州时光是一个咖啡馆，主人是一个退出江湖的文字工作者，很早就爱上了这里的酒，开了咖啡馆，迎接南来北往的客。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段时光，无论喧嚣或是静谧，期间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频频回味，那应该是旧的味道。谢谢大家啊，请大家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执导的美国影片《爱德华大夫》是一部融会贯穿着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电影。这部影片集爱情、恐怖、悬念、心理分析于一体，非常的优秀，在世界影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在译制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爱德华大夫的故事。爱德华大夫又叫做意乱情迷，是美国好莱坞早期的黑白影片，由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执导，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1944年拍完，1945年上映。这是一个有关心理分析的惊险故事，是电影史上第一批以精神分析学作为主题的影片之一。上映之后呢，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它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的经典影片之一，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影片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戏剧影片和最佳原创音乐奖。那么它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呢，由上一场翻译配音，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一开始是寒风中凋零的树枝，一句莎士比亚和一段关于心理分析的语句，似乎表明了这将是一个贯穿弗洛伊德理论的戏剧故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弗洛伊德病例引出了影片的女主人公，精神病院的心理大夫彼得森。这是一个专心学术的美女，这所医院原来由莫奇森医生主管，将要由医学界著名的爱德华大夫接手，彼得森就是爱德华的崇拜者之一。新来的爱德华大夫虽然英俊不凡，但似乎太年轻了点，他和彼得森很快产生了彼此的爱慕之情。这一天晚上，彼得森来到了爱德华大夫的住所。
2: 很晚了，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啊。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跟他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3: 你没有。
2: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3: 我知道。
2: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
3: 现在不清楚了。
2: 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3: 你很可爱。
2: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3: 我知道为什么。
2: 什么？
3: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2: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3: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你的睡衣。
0: 睡衣我不明白。
1: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0: 你病了？
1: 不，就会好的。
2: 喂，我是艾豆。对，
1: 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伽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0: 伤重吗？
1: 他现在在手术室。
0: 我一会儿来。
3: 就这样，彼得森和新来的爱德华大夫坠入了爱河。但是彼得森很快发现，他其实并不是爱德华大夫，而是一个被某些可怕的事情困扰的失忆症病人约翰布朗。第二天，爱德华大夫的秘书赶来了，原来真正的爱德华大夫已经被谋杀了。这样，约翰布朗就背上了谋杀爱德华的罪名，他立刻逃到了一家旅馆中躲了起来。而彼得森相信约翰不是真正的凶手，他来到旅馆找到约翰，试图用精神分析法帮他回忆起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真相。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康斯坦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看是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 Edo 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堪布勒山找过真爱豆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爱豆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爱豆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盖德瓦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3: 很快，警察来到旅馆追捕约翰布朗。彼得森和约翰一起来到彼得森的老师阿利克森博士的家中，和蔼善良的老人收留了他们，并且帮彼得森一起治疗约翰布朗。经过诱导，约翰布朗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梦境。
1: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它好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 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4: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1: 我觉得她有点像 Constance。
4: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1: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坐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4: 再讲的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1: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地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0: 喝点咖啡。
1: 谢谢。要出事了。
0: 怎么了？下雪。
4: 他害怕光。
0: 他是怕白颜色，雪上画的道。
4: 什么道？
0: 雪橇画的道。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0: 把窗帘放下来吧。
1: 爱多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雪橇画的道，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的象征。他对这些道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0: 对，并上谋杀案。
2: 就这样，师徒二人一起帮助约翰回忆起了过去，并且为了让约翰彻底摆脱噩梦，约翰和彼得森一起滑雪。在两人滑雪时快要掉下悬崖的危急关头，约翰终于回忆起小时候的情形，摆脱了犯罪情节，也想起了爱德华出事时的情况。于是警方按照约翰提供的线索，果然找到了爱德华大夫的尸体，却从尸体当中找到了子弹。约翰仍然无法摆脱谋杀的指控。彼得森为约翰多方奔走没有结果，只能回到医院和院长莫奇森大夫交涉。然而就是在交谈之中，莫奇森大夫说了一句，我只见过爱德华大夫一面。彼得森联系约翰的梦境，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端倪。他找到莫奇森大夫，和他单独谈话。
0: 进来。
1: 我想跟你谈谈，莫奇森大夫。
0: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1: 我们现在谈。
0: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1: 是的。
0: 明天谈不行吗？
1: 现在谈。
0: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1: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0: 请问病人是谁？
1: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0: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是个什么梦？
1: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0: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1: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0: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1: 我也这么想，麦吉森大夫。
0: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1: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0: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1: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爱德华大夫，在赌21点。
0: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1: 他发给爱德华一张梅花漆，爱德华就说21点了。
0: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1: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0: 这我知道。
1: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说爱德华大夫在作弊，他叫爱德华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0: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爱德华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1: 我也这么认为。
2: 在谈话之中，彼得森如梦方醒，他发现莫奇森大夫原来才是杀死爱德华大夫的凶手，而这时莫奇森大夫凶相毕露。
0: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1: 是的。
0: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1: 还没有。
0: 这个梦说完了吗？
1: 没有。病人梦见爱德华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0: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1: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爱德华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爱德华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0: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

0: 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爱德沃，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1: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爱德沃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班伦顿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0: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1: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 Edward 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0: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1: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基森大夫？
0: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1: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沃尔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基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电椅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奇森。
2: 最终莫奇森担负面对自己阴谋的败露，已经无力向彼得森开枪，他只有绝望的饮弹自尽。而彼得森和被无罪释放的约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影片是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1945年执导拍摄的影片。这个追捕逃犯的故事由于蒙上了精神分析的面纱而更加神秘莫测，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弗洛伊德热。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珍，他们的配音表演不温不火，节奏的把握、力度的控制都是恰到好处。而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杨成纯还为爱德华大夫里那位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医院院长莫奇森配音。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影片的配乐，影片制片人塞尔兹尼克对于音乐家罗萨在《失去的周末》里使用泰勒鸣琴配乐很感兴趣。在1927年泰勒鸣琴被引入美国之后，塞尔兹尼克已经买断了在电影配乐方面的使用权，当然不肯放弃好好利用这种音色很有特点的新型乐器。泰勒鸣琴是早期的电子乐器，塞尔兹尼克和希区柯克都希望在影片的音乐中使用新的音色，于是罗萨就再次使用了泰勒鸣琴。这种乐器是俄国物理学家泰勒鸣在1920年发明的。泰勒鸣琴通过改变一股震荡电流的频率发出不同的音，演奏者用手在空中朝天线或者是背离天线方向移动来加以控制，音色有点像无线电调台时发出的声音，具有特殊的效果。那么最早在影片配乐当中使用泰勒鸣琴的就是罗萨，在《失去的周末》和《爱德华大夫》当中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罗萨自己说过，泰勒鸣琴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精神混乱的官方乐器。那么有关影片《爱德华大夫》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之中彼得森和约翰·布朗滑雪回忆童年往事时的一段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承认错误。是为了面子而走向失败，还是丢掉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买完连上保险的钱都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她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她发音，但凡笑她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她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她。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她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 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急，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 然后嚼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

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朋友去太原这边的看伍佰的这个演唱会啊？有很多朋友在舞台下方呢就喊了，要加班，要加班，需要让这个伍佰呢来进行加班再唱一会儿啊。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当中的伴手礼也是惊呆了我们，很有趣味也很幽默啊，人手一盒金嗓子喉片。为什么呢？在演唱会当中，相信大家都是从头唱到尾啊，中间有不适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拿出来这一盒金嗓子喉片，然后含着继续来唱。那么对于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场来自伍佰的演唱会，大家有没有身临其境呢？有没有打动你？有没有也引起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怀旧的触动开关呢？
0: 对，其实说到伍佰，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对他来说真的是太熟悉太熟悉了。除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播放的《世界第一等》，还有《突然的自我》、《挪威的森林》、《浪人情歌》、《痛哭的人再度重相逢》，还有《世界第一等》、《与你到永久》、《美丽的新世界》等等等等，都是很多朋友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了。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去现场看他的演唱会的话，就像朝旭所说到的，真的需要一包金嗓子喉宝啊，来润润自己的这个嗓子了。不过在下个月，也就是说8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南京还有一场巡回演唱会啊。
1: 喜欢的歌手，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奔赴现场跟他们共同来聆听。那么也通过这样的一首老歌，打开了我们今天的话匣子。有朋友就说了，谁没有年轻过呢？在那个年代当中都有当年轰动一时的神曲，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红极一时的年度神曲是什么呢？虽然是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啊，但也是能够互动到我们今天当中有一种我不想长大就慢慢长大的感觉。
0: 对，大家还记得就是你在听《世界第一等》的时候是在哪个年龄段吗？我记得我就是在刚刚上初中的时候嘛，那时候就流行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我同桌人家就特别特别喜欢唱歌啊，就每次下了课之后呢，有些朋友就出去玩去了，但他呢就是坐在教室里，坐在座位上，然后就会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呢就是前桌后桌旁边的一些同学都会纷纷围观过来。因为以前我们听歌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的方便啊，你可能会得买这个磁带，
1: 对，
0: 然后抄这个歌词，你才能够听明白这首歌它到底演绎的是什么啊。带我同桌去演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朋友就非常忘我的来进行聆听，就是上课的铃声都已经响了，大家可能还陶醉在他歌声当中啊。就我们老师在听到他唱歌的那个时刻，就是在教室的门口站了足足有1分钟，就等着他去唱完啊，然后还给他以热烈的掌声说，哎呀，这同学唱歌唱得真好。那以后在每年的这个元旦联欢晚会上都会看到我同桌的身影了。
1: 对，我们在听到这一曲《世界第一等》的时候，也是我们班的一位像假小子一样的女同学，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李娜啊，不知道会不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去观看这样的一期跟我们一起怀旧的节目。她当时呢拿着我们教室里面的扫地大扫除的这个笤帚啊，就来唱歌了，然后深情并茂的去给我们描述着现场伍佰的那种模仿的那个样子啊，也是突然间不知道谁一位同学在后门就敲了敲，老班来了，大家突然间就感觉一下子就散开了。但是那种热闹的在课间的这个画面一直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回响啊。
0: 对，您说班主任来了，因为在很多这个班级当中吧，可能就是有一个前门有一个后门嘛，这个班主任时常的在后门去观看一下上课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去听课，有没有做一些这个小动作。那每次坐在后排的朋友呢都会通风报信啊，说
1: 班
0: 主任来
1: 了，
0: 对，老班来了。这个经历是不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
1: 对，每次听到伍佰的这一首《世界第一等》，大家的心里呢都会会心的一暖。每个人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情境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唱呢就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真的就是岁月匆匆走过之后大家能够想起的怀旧经典里必须有的一首歌了。
0: 对，你也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你在哪个年纪的时候呢第一次听到了流行歌曲啊，你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歌呢？也可以发信息来互动，当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听到的这些经典的怀旧金曲和你之间有没有什么的一些关联，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故事在里边。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洪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爱拼才会赢，这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像赢这个字一样啊，虽然它笔画很多，但是你把它分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1: 对，想到这一首闽南语的歌曲的时候，暴露一下年龄吧，我真的才 几岁啊，个位数才几岁，然后含糊不清，可能就是在学说话的那个阶段当中，听不懂唱什么，只能够根据那个音然后去模仿了，
0: 就是喜欢这个调调是吧？
1: 对。
0: 好，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拼才会赢》。

0: 真的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一个人如果说想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是拼搏奋斗才可以啊，因为爱拼才会赢嘛。我觉得现在在我们收音机旁，包括在我们直播间，一定有很多朋友是小有成就，或者说也算说是小成功的一些人士吧。那么在你成功的过程当中，一定也经历了很多故事吧，包括你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那些坎坷是怎么去度过的，包括我们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给予你的帮助呀等等等等，能让你相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达到幸福的彼岸啊。
1: 是的，思雨就说了，拼每个春夏秋冬，赢一个不悔人生啊。那么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不禁就让我真的回想起当时记不清歌词的那个时代啊，人家明明是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啊。
0: 对，
1: 在我几岁的时候一直唱的是七分靠大饼啊，真的是大饼啊，这个大饼也停留在我的心中很多很多年啊。
0: 对，以前小的时候大家去听歌可能大概这个意思是知道的，
1: 是的，
0: 但有时候个别的一些字儿分不太清楚是吧。比如说阿杜的那首歌，我坐在车里还是坐在车底啊，
1: 对，
0: 很多年了，有些朋友说我才弄明白这歌到底是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1: 是的，不管20年30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大饼时时还是在画的，只要有画大饼的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完成去靠近大饼的这个动力啊。
0: 你看心软才是病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也聊到了跟这首歌的这个渊源和关系啊。他说每次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呢，我就会听这首歌，听完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心情，继续和他打吵，因为我相信爱拼才会赢
1: 啊。
0: 那把这个爱拼才会赢放在这里吗？有时候会不会两败俱伤呀？或者说有时候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继续跟他去争吵的话，可能你不仅仅伤了你的心，而且也会伤了你们之间的一种情感了。
1: 是的，我只能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冲动是魔鬼，老公一定是让着你的，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势均力敌呢？是不是？
0: 对，以前大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学歌呢？可能在我们很小的这个时候，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就通过这个磁带来去学歌嘛。
1: 对。
0: 但这个转一下，看看能不能转到自己想要听的那句歌词呢？有时候就转不准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换一下看看能不能转到自己想要听的那句歌词呢，有时候就转不准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会去这个K 歌的地方去 K 歌，那个时候可能在滨河路呀，包括在户外呀，有很多地方呢就是放一个电视，然后放一个这个卡拉 OK 机，哎，就可以开启一天的这个好心情了，唱自己喜欢的歌啊。
1: 是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真的有勇气啊，也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不是在调上，只要拿起的话筒的那一瞬间啊，基本上这条街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你的歌声啊。
0: 对，特别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路上一到夏天就蚊子就比较多嘛，有些这个唱歌的地方还搭一个这个蚊帐，哎，就让你在里边呢可以开怀的去唱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挺美的。那现在更多的人呢会选择走进这个 K 歌房，现在我觉得更多的人是不是会选择自助的这种方式呢？然后你一扫码，需要这种中厅的、大厅的或者小厅的都是可以的啊，根据人员的这个多少来选择，然后呢唱你们自己喜欢的歌啊。
1: 侯阳朋友还说，杨蓉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肯定坐在前面，不需要老师提醒，一定是在认真学习的那一种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也带我们杨蓉主播给大家揭晓答案啊。还有我们的诗词趁年华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那么大家所发送的歌曲《友情岁月》看到了，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共同走进这些怀旧经典。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是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此时此刻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忙碌的话，不要忘了忙里偷闲，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放松你的身心呐。
1: 是的，让我们在午后光阴当中一起去聊一聊自己青春时光当中那些怀旧经典的旋律，或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红极一时的那些年度神曲。是不是你也能够朗朗上口的去唱上几句呢？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与此同时，在大家心目中，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怀旧呢？在你的心里有哪些感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说你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一些金曲啊，在你的歌单当中收藏的是有哪一首。那么大家呢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跟这首歌之间的联系啊，千丝万缕。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和这首歌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嗯，也有朋友说，主播怎么又热了呢？最近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午后时间段这个时段来出门的话，还是感觉到比较热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的一些准备工作。虽然在周末呢迎来了一场降水，但是气温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大家就说，这真的是马上就要入伏的节奏啊，太热太热了。
0: 对，那么从市气象局这边获悉，受到副热带高压细身北台以及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在14号到15号，在我市呢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明天到后天，在我市呢会有大雨发生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在7月14号，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平春局部地区呢还是依旧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6摄氏度。那么15号的时候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最低呢是20到25摄氏度，最高呢是24到33摄氏度啊。那么从16号开始呢，就渐渐的阴天，17、18呢就会转为晴天啊。所以在未来两天当中，大家呢外出过程当中，除了要做好降温的准备工作，还是一定要把我们的雨具放在我们的爱车当中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怀旧金曲，在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一首怀旧金曲呢？那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爱了，说我点播的那首歌啥时候能播放呢？不要着急，我会根据大家点播的这个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平台当中 S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想起了《古惑仔》，让人听的是热血沸腾啊。

0: 是不是满满回忆的一首歌曲啊、嗯、那么这首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可能也是很多人青春的一种 BGM 嘛、啊、就会想起曾经当时的自己，或许那个时候的你是有点叛逆的，或许那个时候的你有点个性张扬啊、嗯、但现在回头想一想，那可能就是青春留给我们最美好的一种印记了。
1: 是的，刻进青春的经典旋律一响，就是整个年少的青春时光啊。
0: 嗯，
1: 当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扑面而来的也是我们暑假吹过的晚风，是守在电视机前的无忧无虑，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更是藏在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啊。有朋友就说了，每每听到古惑仔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它就是最温柔的江湖悲歌了。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能还会记得小春哥饰演的山鸡哥的这个角色等等等等。在那个年代啊，我们去看这部剧的时候，是不是也被大人们追着说，小孩子上学的孩子不能够看古惑仔呢？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在听这首《友情岁月》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跳出了当时那种电影的一个场景吧。它是成为华语乐坛代表兄弟情谊的一种时代的一些符号。忘掉错对，怀念过去，可能也是化作几代人怀念年少挚友的经典台词。
1: 是的，
0: 我觉得人生得一知己就足矣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也非常的多呢？有些朋友说，我的朋友是遍天下的。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真正的好朋友可能就那么三两个吧，虽然说不常联络，但是在每每联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有困难的时刻，能立马出现在你的眼前呢。
1: 没错，想问问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当看古惑仔长大的这些80、90后们，谁还没有去铜锣湾圆一下当大哥的梦呢？当我们旅游去到某个地方，或者是当时拍摄场景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站在这儿来留影一下呢？说起古惑仔啊，估计很多的80后基本上都是每个人都看过的。那个时候最期待的是不是也是和你的好兄弟去一起并肩作战呢？
0: 是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又是一波回忆杀啊！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你的那个年代当中，你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那这首歌是否现在依然还保留在你的歌单当中呢？每一次在聆听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给你带来很深的一种触动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1: 是的，诗词趁年华说一直很平凡，从没临风惬意啊。还有他发来信息的说，啥时候能放我邓丽君的心里梦里？那么接下来呢，就要为你安排这首经典的老歌了。第一次去听这首心里梦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手吗？还是喜欢这一首旋律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诗词趁年华说他没有看过，是不是就当时那个古惑仔呀？如果说现在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看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剧目啊，真的让你每一次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呢，给你不一样的一种感触了。好，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这是诗词趁年华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歌，来自邓丽君《心里梦里》。

0: 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心里梦里》，就每每在听到邓丽君的这个歌的时候，她的这个歌声总是给人带来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她这首歌唱出来的就是对爱情的一种向往，那么同时呢也是思念之情，更是一首追梦和信念的歌曲啊。
1: 嗯、
0: 用她独特的这种声线，把这首歌要表达的那种爱意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1: 没错，甜心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是好听到心窝里了。他说每每到深夜闭上眼睛，就会听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心里梦里》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旋律我自己都比邓丽君更懂它了。他说这首歌呢原唱已经听了几十年，每次听到的时候呢还是觉得悦耳动听，但是那天呢会感觉每次在听的时候人声都是很柔美的，终究就像是为某一个人而唱的一首作品一样啊。
0: 是，你看诗词趁年华就发信息了，说这首歌呢是几度夕阳红的这个片头曲、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善良的小军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就是那么的简单，没有浪漫的誓言，没有香车豪房，但有的只有夫妻之间的说一句算一句，想想那个时候喜欢一个人会很久啊、很久，而且是不求回报的那种，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也很少说我爱你，但却一不小心两个人呢就从青丝到白头。这是不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一种爱情故事啊？
1: 是的，心里有一个谜，梦里有一个你啊。所以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的一波回忆杀。为什么呢？一首因为琼瑶阿姨的剧而被铭记的冷门金曲啊，就是这一首心里梦里了、
0: 嗯、对，其实说到琼瑶阿姨的这个剧真的是有太多太多了，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呢就看这个青青河边草，还有这个鬼丈夫，梅花三弄啊、嗯、还有一帘幽梦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不仅仅说看电视剧，也看琼瑶的这个书啊，有很多朋友说这就是妥妥的恋爱脑吧。
1: 没错，有很多朋友我们都说有一部剧也可以透露我们的年龄、
0: 嗯、
1: 大家会说有后期还有琼瑶阿姨的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不同的年代当中，不同的时代里，都有我们属于每个人独属于的怀旧经典的金曲。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影子说热吗，多喝水哦。那目前呢在直播间的温度还可以零分钟。

0: 呢，室外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做好多补水的工作啊。
1: 对，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的下午15点到17点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刚才呢有朋友就发来了一条信息，只喝凉白开，说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了。对，听见临汾其实它有两个含义，听就是听见，见就是看见。

0: 粉，同样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来跟大家分享经典旋律，也分享你我之间的那些音乐故事。那么同样呢，如果有好歌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呢一起来推荐。那么也可以在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一波回忆杀和怀旧趴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啦。
0: 对，有任永久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在小的时候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说那个时候呢是跟着我老爸呢一起学会的，说我老爸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要不然的话他现在都50多岁了，依然经常去 K 歌跟他的那些老友们老有所乐啊。好，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吧，心太软。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心太软》的时候会全程跟着来进行哼唱呢？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被很多朋友说，哎，你心真的是太软了？一般说心软的人都是很善良的朋友啊。
1: 没错，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在年少青春时光当中所演唱的这一首《心太软》。那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一听这首《心太软》啊，不禁也想到了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对，
1: 可能这两首歌曲都是我们大家唱的比较久也听的比较久的旋律了。
0: 对，任贤齐呢有很多这个代表作，包括还有《伤心太平洋》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每每听到《心太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句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相爱容易相守难。这也道出了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男孩女孩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定力吧。所以说这首歌看似是很简单的，就很直白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爱情的一种感触啊，但是也是很现实的。它可能也是成为流行经典的旋律之一的原因，就是它写出了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一种恋爱态度啊。
1: 是的，大家还记得任贤齐的这一首《心太软》吗？银里有歌就说，听完这首《心太软》就懂了，中年人的青春其实都藏在这些怀旧经典里。是不是一瞬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穿回到了90年代了？这首歌当时还真的特别特别的火爆，全亚洲呢就狂卖了2600万张啊，真正的做到了洗脑神曲的一个鼻祖啊。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能够红遍大江南北呢？因为它好像唱透了我们每个人的软肋啊。有些人呢看起来表情比较凶，但是其实内心呢是非常软的。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那不就是更贴合了这一曲《心太软》吗？
0: 是，顺其自然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歌老了我也老了，歌还是那首动听的歌，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他一晃眼我都奔40了，说80后的我生活的就是这么的平凡普通，想想有时候有些事还挺心酸的，但是在听到这些怀旧金曲的时候还是给我带来美好的一些回忆。说今天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呀、啊。
1: 是的，我们的好运呢也在视频号当中给我们打招呼了，谢谢大家能够持续去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的午后光阴都会跟大家一起唱聊好听的歌曲，一首老歌也是一段青春。那么大家第一次听《心太软》的时候是多少岁呢？马上就要跳播广告了，也一起回忆一下吧。如果还在直播间的话，就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你第一次去听这首《心太软》的时候是多大呢？
0: 好，先进广告，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

0: 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经过一个小时，在节目当中也播放了好几首，就是很经典的一些怀旧金曲啊。有几位朋友就说到了，好久都没有听这么老经典的一些旋律了。每一次在聆听到的时候呢，都是给大家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可能想起了当初的你跟谁来去聆听这首歌，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流行歌，到现在是不是就是脱口而出了呢？
1: 是的，一样的风呢就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主播啊，听那首《心太软》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复读机。啊，那会儿能让爸爸妈妈买一个复读机，说是要学习英语，听英语磁带，练习听力。结果大部分的时候呢，都贡献给了磁带里的歌声啊。他说除了李雷和韩梅梅之外呢，也听过了很多的《心太软》啊等等。他说磁带的 A B 面，有的时候不小心，在翻这个磁带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把它洗掉，就有的歌听到一半的时候滋啦啦，然后过去之后又接上了下一句的唱词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0: 对，也不知道在大家的家里边还有没有保存着留存着这样的一些磁带呢。以前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旋律，可能就大家买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好买，然后你就珍藏了这盘磁带呢，就是听了不知道反反复复有多少遍了。学歌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渠道来学到的流行歌曲吧。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自己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好听的旋律。那么与此同时，大家也会发现青春虽然回不去了，但是那些歌声也记录着我们的青春，无论是从老收音机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歌经典歌曲，还是我们曾经的这个老物件，它都会让我们一刹那间走进经典当中啊。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诗词趁年华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啊，他发来了几句诗经啊，他说心乎爱也，瑕不畏也，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啊。其实也是说到的一个情感的一些问题啊，心中充满爱意，为何迟迟不倾诉呢？忠心藏之可能就能只能深深的埋藏在自己的心底里，哪天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忘掉呢？那就不要忘掉吧，就珍藏在你的心中，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独家记忆。
1: 是的，大家最怀旧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首老歌，还是一包零食，又或者是一部老剧，还是家里用了很久很久的老物件，又或者是陪伴了在你歌单当中十年以上的歌曲。那么这些呢，都是怀旧的一个出口。有的时候呢，不是巧合，就是在给我们的情绪找一个能够释放的地方。当我们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不知道该去哪里释放我们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本能的会走进歌声里啊。
0: 对，我觉得每一首歌可能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吧，一想起来瞬间就拉回到那个纯粹的青春时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我们的老听友发来信息说，在经典岁月当中他最爱的一首歌呢，就是李丽芬的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是不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这首歌依然还是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呢？爱江山更爱美人，江山和美人也吸引了无数的红尘过客啊！而且这首歌的曲调是非常悠扬的，经过李丽芬这般有磁性的声线的演绎，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

0: 非常重情重义豪迈的情感啊。
1: 没错，大家都说爱江漂亮，没错，爱江山啊更爱美人，江漂亮是个大美人、
0: 嗯、
1: 所以你看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很好的寓意在里面啊、
0: 嗯、
1: 江山和美人到底要怎么选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依旧很纠结吧。
0: 是爱江山还是更爱美人？就像记得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嘛，大家都会写这个留言册。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朋友就留言了，说不知道你在毕业之后是迫不及待地投入他的怀抱呢，还是先要去立业然后才会去成家呢？其实我觉得同样的问题面对即将要毕业的一些朋友们、
1: 嗯、
0: 可能大家都会去问啊，大学毕业了其实继续来进行深造呢，是步入这个工作呢，还是先要去成家呢？因为我们常说成家立业，但现在很多朋友选择的就是先立业然后才会去成家啊。
1: 对，那么这部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尾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就是这首歌一响气势好像就来了、
0: 嗯、
1: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那么大家是不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呢？
0: 是，你看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和自己的好闺蜜一起去 K 歌了，她就点了这首歌爱江山还是更爱美人、
1: 嗯、
0: 她说还有刚才你们放的友情岁月都是我俩在 K 歌的时候呢点过的两首歌，是不是咱们都是同龄人呀？哎，有可能是同龄人，也有可能就是这首歌得到了大家共同的一种喜欢呢。
1: 没错，之前呢有朋友说有的时候很久很久没有去过练歌房之后、
0: 嗯、
1: 就会有一种短暂的释放和休息，也会相约说哎，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是说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让我们去点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旋律或是新歌或是这些怀旧的经典。但是当我们能够去演唱这些旋律啊，必然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会听到的。
0: 是啊，有时候你去这个 K 歌房你转一圈的时候，你大概就能够判断出来从这里边传出来的这个歌声是几零后的一些朋友啊。
1: 是的，也会有他们这样的一个榜单去排列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用歌名来进行一个搜索，会出现不同的歌手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排行榜，就是在排行榜前几位的这些歌啊都是我们最近听的比较多的了。
0: 对，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也会紧跟时代的一些步伐、
1: 嗯、
0: 比如说最近上线有哪些新歌了，也会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听几遍然后就学会了。在你的身旁有没有那种就是学歌学得特别快的，就听两三遍这个旋律然后旋律就掌握了，大概看上两三遍的这个词儿也背会了，这一首歌就可能不超过两天的时间吧就能够完完整整唱出来了。
1: 是的，爱音乐爱唱歌的朋友呢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天分在里头啊。
0: 嗯，
1: 青青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好像听到的第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0: 啊、
1: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虽然说如何能把情给忘了呢，是真的忘不了的。想要把《忘情水》放在一起的话，就好比我们经常会说的“给我一碗孟婆汤”啊，
0: 真的是这样哈。平台当中的特价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想说一下我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呢就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1: 哦、
0: 说那个时候走在大街小巷很多音像店呢都会播放他的这首歌，就节奏感非常的强，而且唱腔呢也是极具张力的，应该说是在90年代在舞台比较爆款的金曲吧，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啊。
1: 嗯，大家喜欢的一些怀旧的旋律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故事呢，也可以去跟我们继续分享。
0: 对，有些就是单独的一首歌，有些呢就是因为这部剧然后呢这首主题曲呢一下子就火了，比如说笑傲江湖我觉得大家都看过吧，沧海一声笑那你肯定喜欢啦，一起来聆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上班一族的朋友们，下午的时候呢也会开周一的例会，有些呢是会选择在是早晨的这个时间啊。当然，不管怎么样吧，也希望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节目《慢节奏的生活》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心情啊。
1: 嗯，那么今天呢，周一我们就跟大家来一波怀旧趴，让我们从烦闷的工作当中，也从烦闷的天气当中解救一下自己的心情，回忆一波自己的青春，那是多么的美好啊！总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你看，笑脸就说了，工资不够花，那不是你的工资不够花，是大家的工资都不够花了。他说，当怀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怀旧呢？就是证明我们老了。是的，越老呢，就会越怀旧啊。
0: 对呀、我们老歌里边藏着的是岁月，旋律当中呢，回忆的是青春。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经典的旋律，可能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和温柔。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各位是否喜欢呢？那如果说回忆趴的话，在你的歌单当中有哪首经典的老歌一直是珍藏在你的歌单里，也可以来聊聊和这首歌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不论是70、80、90后的一些专属，这些怀旧经典的合集当中，总有一首歌曲是能够让你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也总有一首歌曲里面呢能够藏着你的青春啊。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诗和远方，还有对未来的一些向往，美好呢就全部都在这些旋律里面来一一珍藏了。
0: 对，笑脸朋友就发信息了，说每个月发工资是我最开心的日子了，是来自我内心的自私之声，它源自于生活。对，我觉得不仅仅是你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最开心的这个时刻就是叮当，你的工资已到账。
1: 可能我们大家都不会再看短信了，但是唯一要收到的每个月的短信内容呢，就是工资到账的短信了。
0: 对，大家工资一到账的时候会怎么来进行这个分配呢？有些朋友可能说啊，一部分是用于这个生活的一些开支，一部分呢是用于教育孩子的这个储蓄，还一部分呢就要存起来，以后呢要养老啊。
1: 是的，大家对于工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既然提到了工资，还有一些朋友说，那肯定是月光族啊，还存什么呢？全部都用到了生活的开支里面，每个人的这个各个项目的一些开销。那么其实有一些会特别会理财、特别会规划的朋友，他们真的是能够存下来一笔存款的。
0: 就哪怕每个月工资不是那么的多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说你每个月存上300或500，那积少成多，那一个月存500的话，到年底的时候还有6000块钱呢。你说这6000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大家的工资会怎么来进行分配，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有理财这个方面的一些技能，或者说你在理财方面是一些高手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啊。
1: 没错。
0: 不过今天是想让大家在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来聆听一些经典的老歌，在回忆从前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就是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要谋计划，要做充分的一个准备和展望啊。
1: 没错。接下来呢，依旧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怀旧经典的旋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还能够想起哪一首青春岁月里的经典老歌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带来的《雨蝶》。

0: 有没有找到那种被爱的感觉呢？这是来自李翊君带来的《雨蝶》。大概说到《还珠格格》，应该是在2000年之后的一部作品吧。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和我姐姐一起来进行观看。那时候观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啊。就是说，比如说电视上演完了，你可能会在网络上其他的一些 APP 当中还可以看到啊。但是演完了就演完了，就是你等人家重播的时候你才会去看，要不然你不跟上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你看的时候就觉得一集和一集已经接不上了。
1: 对，我记得那也是一年的夏天啊，嗯，我们一排一排的这种就是员工宿舍，就是我爸爸工厂里的这一种，当然大家家户户呢都有一个镂空的小铁门，
0: 嗯，
1: 就是一到了快8点钟，这个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结束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小朋友都会搬着小板凳然后往自己家里去跑啊。然后如果这个小铁门夏天不关，只有一层窗纱的这个情况下，大家就会听到每一家都有这首非常熟悉的片头曲片尾曲，几乎就是一个胡同里面飘响的歌声都是这一两首啊。
0: 对，不仅说是年轻的朋友喜欢看，就是上了年纪的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看啊。就那个时代我们再去看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稻草人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到怀旧金曲，他说我今天呢想推荐一下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说这首歌就是因为在我哥哥的这种带领之下，我们全家人呢都会唱了这首歌，而且旋律特别的优美，歌词也非常的浪漫啊。当然这首歌里面的故事呢也更是让人唏嘘啊，
1: 嗯，
0: 就是当然他说我现在也学会了这首歌曲，其实我的初恋也是在下雪的那个冬天，浪漫的这个雪花，寒冷的空气，尤其是凸显出那种炙热的一种眼神，他说不过还好吧，初恋和我现在一直还在一起啊。
1: 哎，你看这多好啊，这种非常甜蜜的情感延续了这么多年，两个人呢也越来越了解。说到这个《大约在冬季》，大家最近可能看到的就是来自霍建华和马思纯所演的这一部电影。我们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回顾了自己的一些青春的时代，所以这一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只要是跟电影或是跟电视剧影视有关的话，我们不禁就能够回想起当中的一些画面。就像刚刚呢我们在听这首《雨蝶》的时候，封侯就说了，说不禁我就想到了紫薇扑扇着他那双大

0: 眼睛，双眼皮，大眼睛，对着尔康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呀。”
1: 对，
0: 所以像刚刚我们说，大约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脑海当中回想起马思纯在电影里面，在演唱会的现场甩着围巾，跟着齐秦一起去唱那一首《大约在冬季》了。
1: 对，那个时候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女孩子啊？而且很多朋友呢，后来还看了，就是老。房有喜呀，
0: 对，
1: 还有他们拍的一系列的这个影片呀，在那个时刻呢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啊。
0: 嗯，
1: 诗词趁年华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同两位主持人一起听歌何其有幸啊。那么同时呢他也发来信息啊，他说我要一直在这里，主持人会不会被感染呢？真的会啊，刚才我俩还真的是点开了你的这个抖音，然后就看到了你有很多这种原创的这个诗词，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做客节目，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的那些故事啊。
0: 是的，笑脸说虽然是寥寥无几的零花钱，但是如果我们合理的去利用的话呢，还是能够去足以支撑的。他说长得漂亮是因为我们内心善良，那是不是就应了我们的那一句相由心生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会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生活当中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些状态，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好运就在我们的身边降临了。
1: 是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波怀旧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喜欢听一些老歌的朋友吗？那你经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老歌来进行聆听呢？我觉得就是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他们所喜爱的这些老歌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像现在的很多这种10后的小朋友，他们在听到一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奇啊，哎呀，什么时候的这首歌呀，我怎么有听过呢？
0: 对，
1: 因为他们年龄还很小啊。
0: 嗯，追风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好喜欢迪克牛仔的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他说这也是一首怀旧经典的旋律。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有印象吗？迪克牛仔其实也有很多的旋律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啊，经过后面很多歌手的一些翻唱，但是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迪克牛仔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说，如果要重来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啊？其实生活当中是没有重来的，只有忆往昔峥嵘岁月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样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我们听迪克牛仔的这种嗓音，就是为了听他这种沧桑和沙哑感啊。
0: 对，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其实大家有不禁在回望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就会在想，有多少个人愿意等待呢？其实有的朋友就是等着等着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0: 对，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但是很多事情却是在时间当中变成了刻骨铭心的一种痛啊。有多少人值得等待？有多少爱是可以重来的？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答案吧。
1: 当他浑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回顾起了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恋爱时光呢？在爱情恋爱过程当中，谁是勇士，谁又是逃兵？那么大家在这首歌里是否找到了那种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受呢？
0: 是啊，向着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内心强大的人喜欢听广播，说的是你吗？那现在我们的广播不仅仅说是听了，也是可以看到的。
1: 对，
0: 你看现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不是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吗？那么同时在视频号里边也同样是可以看到节目的啊。
1: 对，缺麦哦，老朋友就说张旭你的皮肤这么好吗？有可能是在直播间面对着我们的大屏，面对着我们的灯光，有一些些这个滤镜呢，是不是？
0: 我不是说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他说只看到了肤白貌美，这大长腿还没有看到啊，有机会的，就在眼前了。
1: 是的，说不定明天直播的时候就得把腿翘起来立在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播，是不是这一波流量就卡到了呢？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听那些怀旧的一些金曲了。不知道哪一首歌一下触动到你的心灵深处了，你在和这首歌当中呢有一些千丝万缕的一些故事啊，那么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直接在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发送你的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再来看一看有哪些经典的合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象呢？来看一下热烈盛开，他说主播你们不记得了吗？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他当时在看宝莲灯的时候就无限的去循环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看来还是情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啊。那他们在看这一部动画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这样的一首情歌吗？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星际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他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他们出道即巅峰啊，这首歌堪称是经典，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力量，就是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在响起的那个时刻，是

0: 这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又回到了从前，觉得自己还是那么的年轻，自己还是那么的青涩呢。
1: 是的，热烈盛开那个宝莲灯是爱就一个字啊，虽然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旋律，但是你刚刚推荐的是爱如潮水，你到底喜欢哪个呢？都是爱字打头的，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了。
0: 对，不过都是张信哲的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爱如潮水吧。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可以跟着这样的旋律来哼唱起来。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爱如潮水》啊，很多朋友们在听到这首情歌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想。那么老朋友圈麦就说了，说其实光良的第一次以前也很喜欢听，笑脸的是说心灵港湾与你相约。我就说了，大家听光良的第一次是不是都会有一种第一次心动的感觉呢？他就问我这是什么含义呢？

0: 就是你第一次心动，你还记得吗？
1: 对，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第一次啊，包括你第一次心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当中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了哈。去麦朋友来的有点迟了，明天你的这首歌继续为你播放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早点来，第一首第一次就送给你哦。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来吧，开心快乐尽在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冕。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哦，这是我台最开心的一个组合，钢筋混凝土呢要正式亮相登场了。所有在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下方公屏留言的方式啊，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啊，一声下午好，开启你今天下午不一样的下班好心情。
1: 没错，此时此刻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起来。鸡妈个下午那下落板的，我这个人啊，干净的啊，到我直播间里来，别敲无大敲门敲的贴哈，直播就跑了
0: 啊。哎，对对对啊，一定要说话亮明身份，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啊，来吧啊。然后这个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在一开始我们节目组就比较热闹啊。嗯，夏尔他说他俩刚下班，你俩就上班了，你们三班倒呗。
1: 哎，不止三班啊，
0: 咋数的数呢？
1: 就是啊，
0: 上午三期节目，下午三期节目，就怎么就数出来三班倒了呢？
1: 下午两期节目，你咋数的呢？
0: 啊，你
1: 咋数的数呢？
0: 不好意思。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登录一下我的这个会员账号啊
1: ,VVVVVIP 啊。
0: 对对对，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能跟大家去放出来好听的音乐啊。
1: 没错，
0: 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了，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在这里可以看到属于你的身影。
1: 那是的，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咯。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朋友他说啊，说接下来开始你的表演，这是咋的啦，这是从后台走到前台了。
1: 嗯，
0: 前台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是工资不太高的样子。
1: 台前还行啊。
0: 对，对，那我们宁愿是一个有后台的人。
1: 啊，对对，后台是谁呀、啊？林峰，我们电视台吗？是听见林峰那四个字吗？
0: 就我们就要走后台啊、我们不能当前台。
1: 那后头有门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有个门的话那就更好了，咱俩时不时能走个后头那个门啊。
0: 然后说这是咋的，那个雀麦他说卓然你越时尚显得高敏越不修。高敏他有一个毛病，他就是符合那个说法，就是我上班好不好看关我下班啥事。
1: 不是咋了呀，
0: 你一会儿我跟你说，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妆容，一出这个广院大门立马十八岁小姐姐，
1: 你等我打开我这抖音直播间，我还没瞅着我自己呢。我金妈哥咋了呢？让我瞅一眼啊，让我先瞅一眼啊。
0: 今天直播间特别热闹，在我们开播
1: 是格外的憔悴吗？
0: 对，
1: 是昨天晚上是没睡好的那种憔悴吗？
0: 好像也不是，就是直播间今天空调可能开得有点低，因为我今天戴帽子的原因啊，咱把这个空调稍微调整一下啊。
1: 25度
0: 啊，
1: 26度
0: 啊，
1: 谁呀？
0: 不是，你想一下，25、26，我感觉都已经开暖风了，
1: 何必呢？那开
0: 稍微调一下模式。我们就是暖风开启装。
1: 对啊，对，不是啊，各位已经收拾打扮过了，可能不收拾打扮比这还丑呢，你就。

0: 大家多容忍啊。
1: 啊 ，baby 他说啊 ，baby 他说说，哎，下班了，
2: 下班下班，
1: 到家了，
2: 快乐，下班快乐，各位啊。
1: 到家你不能听广播，但是你可以看抖音。
2: 没错啊，幸亏咱们开了抖音了，能让大家就是永远都。不迷路，
1: 嗯，观众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各位上高速啊，当然不是说说而已啊，是真的一会儿会盘点一下高速啊。来吧，首先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天气气象早知道，麻烦给我发一下，谢谢你嘞。
2: 哎，行嘞。
1: 我以为气象早知道你会放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嗨的曲呢，然后啪一推啊、
2: 我的爱如潮 水。为什么是爱如潮水呢？因为新一轮的降水在路上啦。
1: 哎，好，来吧，新一轮降水啊，出行速报，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集中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消息。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4: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4: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4: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4: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1: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在这里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新一轮降水在路上究竟走到哪里了呢？今天啊，在7月13号的礼拜一啊，天气晴好，哇，午后温度呢是逐渐攀升啊。截止到16时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出现在霍州为 38.1 摄氏度，市区最高温度呢为 36.5 摄氏度。
2: 没错，关注了解到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14号的午后到15号的上午，我们市区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各位，现在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啊，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的一个预警信息啊，避免在这种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出门。
1: 没错啊，这个短期预报是这样的啊，7月13号的夜间，今天晚上的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是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26至36摄氏度。
2: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两天这个天气整体来说就是雨水来的会比较急、比较猛，突然间下上那么一阵儿，然后紧接着又突然间消失了，说走就走了。所以说您这两天出门的话，咱就说车里把你的伞都准备上啊，用不用得上的先准备上。但是如果说真的用上了，那你那伞的话，你就
1: 恭喜你
2: 晾干了再往车里放啊！
1: 对对对，
2: 别臭了啊！你到时候就行，找不着味儿在哪儿呢？你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啊！
1: 是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也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啊，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的2至3级，市区温度是24至32摄氏度。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啊，三天以后了啊，全市呢是阴天，有中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29摄氏度。
2: 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关于
1: 天气方
2: 面
1: 的
2: 情
1: 况。来吧，路况咱们俩一人分一个，你上高速还是走市区啊？
2: 走市区呀、
1: 那就主要带你上高速吧，毕竟高速路况一般到下午的时候呢更新的这个消息会比较短一些啊，能沾的光咱还是要沾一下的。来吧，跟大家盘点一下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呢，在我们下午4点钟的时候有最新的预警消息啊，是来自于一起事故的播报。运城去往河津方向呼北高速的河运段下行去往吉县呼市方向，河津南收费站至河运段的起点在贺家庄枢纽之间753公里加580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再次来跟大家去盘点更新一下啊。会有这个施工的消息啊，我看施工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是截止到这个下午的17点30分就结，19点30分就结束了，所以就不跟大家进行播报了，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去注意一下。
2: 没错，那么关注完了我们高速通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区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压力啊。这会儿呢我们晚高峰的压力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要提醒一下各位，科伟巷这条路您就别走了，别走了啊。从科伟巷目前关注了解到，从科伟巷的北口一直是持续到我们财神楼街这边全段都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的一个增多，而且呢在广宣街的话，目前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建设路目前看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 但是在建设路的南口啊，各位啊，车多缓行，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点儿。鼓楼的西大街还有在鼓楼的南大街，目前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方向哈、啊，这两个东西什么鬼啊？这两个方向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平阳南街。平阳南街啊，从我们的这个玉祥花园啊，一直到五中这边，车流量略显增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喽。
1: 没错，刚刚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可以把你的麻辣观点发送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听见林粉的下方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时刻出发喽。
2: 没错啊，各位，这会儿您出行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信息啊。如果说您这会儿走在路上，发生了一些紧急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有任何需要寻求我们帮助的地方，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是聊一聊。尤其是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咱堵车咱甭堵心啊，慢慢来。
1: 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周家府的佛的母老刀，
2: 母老刀，
1: 买的焖面，喝溜吃焖面，
2: 喝溜吃焖面，那我焖面捏捏的，你不就点喝不喝点我绿豆坨啊？在夏天的，
1: 对我昨天中午吃的焖面，我说实话，夏天啊，我吃这种什么焖面呀、凉面呀，比较清爽一点的这个面条，确实胃里还挺舒服的，而且
2: 比汤面
1: 就是
2: 出的汗少，
1: 对，而且不至于吃的满身大汗啊。就是我们干主播的深有体会，我们这个妆容是要从早坚持到晚的，
2: 嗯，
1: 啊，你早上好。不容易撸了个妆，哇，漂亮了！然后中午吃那个饭，妆花了。
2: 尤其是这个擦汗的时候，那鼻尖冒汗，对吧？他那
1: 站着。
2: 噔噔噔噔噔，
1: 小心翼翼啊！然后去麦说说我的第一次没时间了就没放我的第一次，
2: 我的第一次
1: 啥时候点的歌？哪个节目点的歌？算到
2: 我
1: 们节目上了，来听一下我的第一次。
2: 是上个、
1: 啊、
2: 是上个节目放的吗？
1: 啊，去麦说说青兰高速到安泽呢也在施工吧啊！那感谢你提供的消息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因为是夏季比较高温的这个气候当中啊，第一个时间段呢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有一个歌曲的主题，关于热的歌曲。关于夏天的歌曲，关于水的歌曲，算了，就关于热和夏天吧。
2: 嗯，
1: 毕竟今天这个高温天气确实还在持续过程当中啊，就哪些歌啊一想起你觉得哇哦，夏天到了。
2: 我知道有一首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summer summer is over give me little spray
2: 留下小秘
1: 密
2: give me little
1: secret 啊
2: 压心底，压心底，
1: 不能告诉你。
2: 压心底的英文咋着啊？
1: 不知道。
2: Down my heart, down my heart. I don't tell you.
1: 散装英语啊，大家不要跟着一块学啊，尤其是这个车里面坐小朋友的、这个。
2: 对，没错啊，
1: 捂起耳朵，来吧，我的第一次分享一下，看我会唱吗？会唱的话可以跟唱一下啊，来吧，三二一，我们
2: 不是你确定网行吗？我刚刚在想我的第一次这首歌，我咋没听过？我第一反应是我的未来是
1: 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我第一反应是第一次爱的人，失去第一次爱的人是怎么唱来着？
2: 咋唱来着？第一次
1: 不是
2: 我马上就突然间写歌了，突然间
1: 就是失去第一次爱的人怎么唱来着？
2: 失去第一次我爱的人有没有音乐人在听咱们节目？哎，说哎这调行啊，没事我回去谱一谱啊。
1: 高敏作词，高敏谱曲啊，
2: 来
1: 吧，
2: 听一下
1: 歌声啊，我的第一次。你干啥呢，高敏？你不是说好的可以了吗？
2: 这不放高潮的吗？
1: 来，预备走。
2: 还没放的呀？
1: 怎么第一次就出不来呢？哎，我有时候就是用咱们单位机电脑，我都想把我那个无线网给它连个热点。求你，你播。
2: 不行，它有网线，没有办法拔。这网怎么？这个时候，那各位不好意思啊，广电网差啊，说句可能大家都不太信
1: 啊。Baby 会唱 ，Baby 灰色的天，
2: 你的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啦啦啦啦啦啦！
1: 咱俩这个三脚猫功夫其实不适合在这里展示。
2: 咱要不拿手机给大家
1: 不是能播了吗？能播了吗？
2: 能播了吗
1: ？OK， 走。
0: 紧张兴奋的心情，就像昨天还在眼前。梦想要翱翔。
1: 最慢说是光良的第一次。啊，对，他听到不是这个歌名，不是我的第一次，是光良的第一次。他讲的是我的歌啊，我的歌叫
2: 我
1: 第一次，
2: 我的
1: 啊
2: 第一次，
1: 对，
2: 不是
1: 我
2: 的
1: 第
2: 一
1: 次啊，这不一样啊、稍等一下啊，稍后时间段呢，一定会让你听到这样的歌曲啊。当然，在这个歌曲播放阶段呢，也可以来跟大家去稍稍微微的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环节和节目的内容啊。毕竟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那。
2: 对
1: 信心十足啊，
2: 信心十足。来，灰色的天，你的脸，接，哒哒哒哒哒，哈哈，缓冲到了，先让他听一下，听耳朵来，
1: 来走着。

0: 两个人不吃饭哦，那二十四小时怎么挺难的。有的时候写歌词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这种人找到漏洞。
1: 不是啊，躺在胸口也能吃啊。
0: 这两个人就是脸挺硬啊。
1: 你躺在我左边胸口，然后我拿勺从这儿快、
0: 哎。所以有没有那种就是让你们无法理解的歌词也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啊。
1: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为什么为什么要有仙人掌在那儿啊？
0: 对对，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可能是因为就是念起来会比较顺口，朗朗上口的感觉啊。然后那个薛曼他说啊，说还有英文的 The day you want away。更好听啊！算了，不听。我们的主题是夏天热啊，
1: 对，
0: 比如说宁静的夏天，
1: 天空中繁星点点，
0: 还有那个
1: 思念着你的脸，思念着你的脸，
0: 唱的是啥歌？咱俩这么没有，
1: 不是？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思念着的那那味儿，哎，这是一首歌吧？宁
0: 是是是，是这首歌，它叫宁夏、啊。
1: 宁夏、啊啊，
0: 我现在发现就是差三岁，确实是一个代沟啊。我觉得高敏现在唱歌我已经跟不上他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最近配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
2: 都怪理想啊，您瞅瞅他啊，嗯、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组合，愣是被他给生生拆散了。嗯、明天把他撵到早上上节目去。
0: 嗯，然后迅麦说说这个美国热啊，就跟仙人掌是有关系的。我也是最近收到了很多这个资讯的播报，说欧洲这边确实是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嗯而他们这边还没有空调，就很多建筑都没有空调，想象一下日子应该还挺难熬的。来吧、嗯、我们听一下宁静的夏天，走起。

0: 播一下，响哥问说，我咋把你俩给拆散了？
1: 我俩唱歌这么好听的，突然就被你拆散了，不对吗？啊，你俩唱一块，你坐这儿，哥哥，你唱歌能有我俩这效果吗？
0: 对，就是你坐这儿的话，显得我们两个唱歌好像略显尴尬。
1: 但是我们
0: 两个人是能合在一起的，
1: 多和谐呀！
0: 我们有和音，让你听一下，走起。

0: 好听好听，呜呼，完美啊，非常的完美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只有主播两首歌曲呢是代表夏天的，大家也没有更多的互动消息了。来吧，跟大家分享节目的里边的内容吧。既然大家不想听歌也不想唱歌，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比较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啊。
1: 没错啊，来跟大家
0: 可喜可贺，
1: 就是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对啊，就是哈哈高铁出发了。什么叫哈哈高铁啊？是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吗？哈哈
1: 哈哈，
0: 你没看错，
1: 没错，
0: 哈哈高铁
1: 就是首先听你这个名字，从哈尔滨开到哈尔滨，
0: 对，
1: 就是哈尔滨环城高铁。
0: 你看我们这种简称有很多啊，京昆高速，
1: 嗯，
0: 是吧？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同浦线、
1: 大西铁路，
0: 大西，对对对对啊，就是以这个
1: 同浦线、
0: 关键字然后来命名的，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个哈哈高铁从哈尔滨到哈尔滨，这名字一听就很喜庆啊，所以说、
1: 就是、一听感觉还没坐呢，就已经开始高兴起来了。
0: 而且哈尔滨那边凉快，重点是哈尔滨那边凉快，
1: 对，
0: 特别适合夏季出行、
1: 出门玩吗？
0: 嗯，
1: 哎，去哪儿坐呢？坐哪趟
0: 哈哈高铁？
1: 对，就是这样的啊。
0: 是消息来自于我们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啊，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这个真的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我们这条消息是来自于我们的央视网啊发布的最新消息和情况。
1: 没错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啊。这条哈哈高铁呢，它串联起哈尔滨啊、牡丹江、鸡西、七台河还有佳木斯多个城镇，冬天看冰雪，夏天享清凉，也被很多网友调侃啊，说这个哈哈专列专治不开心啊。
0: 是的，动车组呢是跑一圈六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呢平均气温呢只有20-22度左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呢沿着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就是哈家铁路啊，然后构成了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
1: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个东北，对吧？大夏天的去东北啊，东北欲盖弥彰啊，
0: 大东北、
1: 我的家乡啊。然后去这边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像是想去佳木斯呀，对吧？然后其实坐这个哈哈高铁还是蛮方便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哈尔滨环城这附近把这些景点都能逛了，而且就一天之内马上就回来了、
0: 说实话，人说这个最高气温22摄氏度，就瞬间会有一丝丝的这个向往和开心和喜欢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去这个太清凉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发现，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夏天出去玩，你发现了吗？虽然它很热很晒、但是一个行李箱里面最起码能装你7-8套衣服，
1: 是没错。
0: 你敢冬天出去玩，
1: 一个羽绒服塞满了，
0: 对，不是你好了，你所有的这个片子里面只有两身衣服，顶大只有两身衣服，再多一身不好意思装不上，
1: 装塞真塞不上，
0: 除非你穿一件撇一件、穿一件撇一件，
1: 嗯，
0: 关键也舍不得，是吧？而且你夏天出去，你看啊，你去哪些地方，海边儿，就是你说那个什么阳光沙滩、海浪
1: 仙人掌，
0: 你去这种地方、买一件花衬衣，25。较劲18，
1: 对，
0: 9.9包邮，
1: 没错，
0: 不是、
1: 是。
0: 你说你要是大冬天的，然后跑这个黑龙江这边去玩，当时这个滑雪什么，这个雪地很好玩，买一件貂吧，
1: 然后给我买个羽绒服。大几千就出去了，买个貂吧、行吧，分分钟说不定5位数走起了、
0: 对啊，所以呢今天在如此炎热天气之下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去送清凉，更多的是聊到有关于这个夏季的话题，夏天的话题，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有关于这个夏天的歌曲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歌曲呢可以发送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中分享和盘点一下。
1: 没错、
0: 我们据这个夏尔他说不是他的活儿，他要干
1: 谁的活儿？
0: 唱歌这事儿吗？唱歌这事儿，说实话不是我俩的活儿，那是响哥的活儿。
1: 我俩只是脸皮稍厚一点而已、
0: 我俩不是硬撑着吗？我们的歌声如何传播出去？纯靠脸皮来。
1: 没错，我们两个歌声就是传到外头没有什么好话啊。
0: 对对对，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这个正面评价啊。
0: 以至于我一度认为，就是我的体重能够维持在110斤左右，我的脸皮应该占到了10公斤。
1: 哎呦，然后俊峰也说了说，今天是二女组合，
0: 对，我们是钢筋混凝土。
1: 对啊，我们是钢筋混凝土，那不是二女儿啊、那么一哈就挂盖的就成了，那我、
0: 二丫头肉夹馍、
1: 就是啊，
0: 感觉我们好像跟他们家是亲戚似的。不是啊，没付广告费啊，付广告费的话我们可以是亲戚，可以吗？
1: 可以啊，当然了
0: 啊、
1: 这不有这事，这玩意儿、
0: 你别说，你早上节目不是主打带货吗？你早上节目真能找一个临汾比较有名的早餐摊，
1: 就搁那儿坐着播，
0: 就到他门口播。
1: 没错，我就搁那儿坐着播。
0: 我们数一数今天老板能卖多少碗，
1: 然后呢，哎呦哎呦，那可有人看呢，我给你 影响 啊，就直奔咱们那个临汾知名的早餐店，
0: 那就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馅饼、哎、什么什么胡辣汤、
1: 哎、什么什么臊子面
0: 啊，对对 对、
1: 啊、对对，就坐那儿，然后我就把那个镜头支到那个老板的锅那儿、嗯、一大碗好一个正，一小碗也好一个正啊，
0: 对对。

0: 数啊。嗯，
1: 盘点最受欢迎早餐之啊什么。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呢，北京时间的7:37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再次跟大家来锁定关注，又跟大家见面了，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第三人终于消失了，
1: 就是啊，
0: 咱俩人缘多好，是吧？不停的有人进来，
1: 就是
0: 谈论工作，
1: 他们实在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啊，
0: 然后君峰说哎呀，这不是两个女人一台戏吗？就错了，就我们看似是两个女人，其实是
1: 三个，
0: 是四个，他是双鱼，我是双子。我们都是两个脑袋。
1: 对，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似是两个女人在聊天，就是四个大脑的思想在碰撞。
0: 对对对对对啊。来吧，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下的一个互动环节啊。互动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下午好，或者是分享来自于我们夏天的这个炎热情况啊。就是你是怎么样感觉到热的，或者是发送过来属于夏天或者热的歌曲都可以啊。
1: 没错啊。然后刚刚呢想到了一首歌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互动聊一下啊，各位。就聊到夏天，有首歌就叫夏天。就叫夏天，你知道不？
0: 咱们听过吗？
1: 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
0: 听过了，走。

0: 我觉得粉丝们可能就是太喜欢听这种咱俩都不会唱的歌了，
1: 终于能听到原唱，
0: 很不容易。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要跟唱的欲望，
1: 对，
0: 因为不会，
1: 就是，只会唱那么一两句啊。
0: 整个夏天没了，
1: 我想和你环游世界没了
0: 啊！对，我只会唱半句，刚才比我强一点点。来吧，这个夏天的最开心的事情啊，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暑假。暑假啊，所以呢，有一条来自于我们新华网在今天啊，昨天最新的推文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有留学生，基本上学生面积已经覆盖全了，除了幼儿园小朋友之外啊，暑假要注意这个事情。
1: 什么事情呢？
0: 公安机关呢是发布了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的提示。说到这个暑期来临呢，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防诈骗意识啊，跟这个防诈骗能力，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公安部门7月9号呢是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1: 嗯，没错，而且呢，针对这个中小学生群体啊，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的是什么呢？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这种诈骗，像是在一些短视频啊、社交网络的一些游戏啊、聊天的一些平台当中啊，去发布所谓的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这个防沉迷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吸引中小学生群体的关注，并且加好友，随后再诱骗他们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是下载一些仿冒的平台以及阿婆婆来进行
0: 交易、啊。对，这小朋友特别好骗，真的，就是你说什么他信什么啊，就是小朋友在这个天真浪漫的年龄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时候啊，但是不希望这样的美好时间段啊，让他们去从上当受骗里面，然后呢去汲取更多的生活经验。这虽然我们可以用这个科普来代替啊，但是还是要看好自家的宝贝，因为他有时候玩手机就是他一个人，你不知道他跟谁在聊天，
1: 玩不明白呀。
0: 对对对，你不知道他跟谁在发送你的这个银行卡号啊。
1: 是的啊，尤其是小朋友在玩家长手机的时候，对吧？就你这个手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200块以内的，
0: 我跟你说，
1: 你支付了，
0: 就是抖音，它里面有一个小游戏，它刷的不是钱，就是我不是经常会囤一些抖币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方便，就有时候看朋友直播呀，可能就是露个脸呀，刷个小礼物什么的啊，就是我是有这个习惯的，因为别人进我这边他也会刷，然后我有段时间就发现，哎，我这个抖币怎么充完之后就没了，充完之后就没了，我后来就发现，哎呀，玩了一个小游戏，那个小游戏它的复活就是需要20个抖币。全让他用来复活。
1: 20个抖币的话，其实就是
0: 2块钱，
1: 2块钱
0: 复活一次2块，几十秒他就死了，然后又复活。
1: 哎呀，无形当中突然间这个钱就进去了。
0: 不是，他不是钱进去的问题，是我觉得这种行为他就是一个就是很严格的诈骗行为，因为小朋友他不懂。他这个不懂这个虚拟币是用钱换来的，是吧？所以这点的话还是需要大家去防范一下。
1: 是的，提高注意力了，各位姐，宝爸跟宝妈。
0: 哎，那同时呢，公安机关也提醒了，说家长呢要加强对于我们中小学生呢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管理。那么设置支付限额，还有使用全点啊、使用权限啊，教育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加任何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同时呢不透露个人信息和这个防诈的意识。你看这个事儿，就是一遍啊，我全部都注意了。我们家孩子没有添加任何陌生的这个网友的信息，他又不认识字儿，他也没有点任何的链接，就是玩了一款小游戏。
1: 对，就是平常您家小宝如果说年纪还小，就是大家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的啊，尤其是像我们家小宝可能年纪还就他连啥字儿都不认得呢，别人让他发啥东西他都还不知道咋发呢，但是各位他们在点击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如何进入下一关呀。
0: 啊，对，
1: 小朋友为了让自己进入下一关，他可能就瞎点发现自己能过，哎，那就过了
0: 啊。对，他可能就在无意识当中就把这个钱啊或者是这个虚拟币啊就花出去了啊。
1: 是的，
0: 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然后小伟他说，哎呀，这不是高敏啊。
1: 哎呀，没错， yeah is me 啊。
0: 啊，豆儿说下午好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然后我们这个诗词趁年华发来狗头的表情，欢迎你啊，好久不见。然后呢以及我们枫叶白他说，请问牛仔帽这个夏是传说中的天是我卓然天成，你好你好，好久不见。枫叶白感觉这个名字
1: 老早老早老早了，
0: 非常之熟悉啊。
1: 是的。
0: 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就是针对于我们留学生群体的话，诈骗分子呢主要呢他会实施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啊。诈骗分子呢首先他会冒充这个公检法啊、出入境管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受害者出入境的记录有问题，你护照过期了不能回国啊，出不了国了，
1: 哎呀，
0: 或者是涉嫌犯罪了等等这样的理由呢，去威胁受害者啊，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
1: 拘留
0: 啊，对。
1: 然后呢，甚至都会注销你的护照呀、驱逐出境啊、诈骗分子通过这种心理的施压方式，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留学的人员遇见以上的一个情况，切勿轻信对方指令啊，第一时间联系自己的父母、家人、学校，或者是这个驻外的这个驻外的这个一些领馆呐、来核实查验相应的一些情况，并且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啊。
0: 此外呢，公安机关也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啊，毕业技能求职过程当中啊，广大毕业生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啊，对宣称高回报啊、高薪日结啊、零门槛呀、等等啊这样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注意甄别。天下就没有垫馅饼的好事，你看看我跟敏敏、我们两个人都上班
1: 对
0: 啊，是吧，同为牛马，好好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份工作都是需要你付出努力，需要你付出汗水，需要你付出时间去完成的，不会有任何一份工作跟你说，哎呀，你就在那站一会儿，给你一万。
1: 而且各位，咱有一说一，当了牛马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干了活不一定有钱、但是你想不干活就有钱，
0: 不可能、
1: 想啥呢，
0: 对，不可能啊。虽然会有一些就是比效益比较好的单位，或者是这个比较有钱的老板个体、虽然是有他们的存在，但他们的这个花钱的方向跟方式一定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和利润。
1: 对、没错啊，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好听啊，有点就是揭露行业机密、各位，你是老板，你仔细想，你花出去的每一分米是不是都想见到回报？
0: 是的。
1: 但凡你要是说今天，哎呀，今年挣得多了，效益比较好了，给底下人多发一点吧，那是不是前提是因为效益比较好？哎，没错吧？
0: 对，
1: 你这么一瞅的话，就是等大家伙在开心的同时啊，各位啊，谨防诈骗啊，把自己的钱袋子护好，
0: 保护好，
1: 没错啊，
0: 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这米儿现在挺难的呢啊，花米儿可简单了。
0: 哎，一说米儿这个事儿啊，就是高敏啊，就是我们可能跟高敏比较亲的时候会叫敏敏啊，但是伞哥呢，跟他上节目的时候，伞哥就习惯性叫敏儿。然后我当时一直觉得这个敏跟这个米啊，就是他有点这个音像。您说花米儿，花米儿，哎，想哥给你取这名取照了。
1: 咋了？
0: 米儿。米儿，你是有米儿的人，你未来一定不缺米儿。
1: 我命里就有米儿啊。
0: 米儿有米儿
1: 啊，名字里就有
0: 米儿
1: 啊，
0: 不缺米儿啊，
1: 米有米儿啊。
0: 对对对，很好，这是一个绕口令啊，一气儿说完才算好啊。来吧，在盘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消息和内容的时候呢，也希望可以看到各位的这个麻辣观点啊，就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防诈比较好的方式跟方法啊，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诈骗的消息和信息啊。诈骗真的是这个无处不在，就比如说我们家宝贝不是有一个我不用的手机号吗、然后有一个他爹不用的手机，他就成功用
1: 那他岂不是就拥有了一个手机，
0: 自己的手机，自己带手机卡带手机号的手机。
1: 哇哦！
0: 然后有一天我们家宝贝他没有任何的联系人，他可能偶尔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记得我的手机号，然后他没有任何的联系人。那天他手机就突然响了，有电话过来。我说：“哎，我们家孩子才6周岁，
1: 他怎么
0: 电话打过来？”然后
1: 我朋友也有手机、
0: 对，然后我接到电话，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说：“我这边呢是来自于什么香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行什么的，对对，就这个、
1: 明白了
0: 啊，就是请问您这边近期有什么资金往来，大额什么过线？”我现在想，我家娃才6周，
1: 他还没去过香港呢，
0: 不是。他接到这通电话，你说他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他当时不在家，他去幼儿园了。我特别想看看他以后接到这种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所有的朋友都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希望各位可以提高警惕。
1: 没错，而且之前的话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开车啊，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个打电话说：“喂，你好，请问是高明女士吗？然后您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快件？然后快递？”我说：“对，没错。”这会儿他就告诉我，他报出我的姓名，报出我的身份证号，告诉我的快递，快递的内容是什么他都知道。然后他告诉我说是因为前两天在哪条街上，然后那个快递快递什么的各种着了，反正丢了。然后他说的是现在的话需要您提供一下什么什么东西
0: 身份信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快件如何去赔付给你。当时我在开车，我说实话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因为他完整的说出了我的全部信息，所以我当时是以为是真的，但我当时正在开车，我说好，你10分钟之后再给我打过来。
0: 对，那很正常啊。
1: 10分钟之后他没打过来，
0: 没音儿。
1: 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呀，
0: 他在骗我，
1: 骗我呢呀，怎么可能呢？
0: 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信息，他骗你这骗的都比较轻易啊，就 就据大家所知，我跟敏儿啊，我俩就是买这个比较贵重的物品，一般不在网上买。
1: 啊，没错，
0: 因为我们怕买到假的。嗯，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这个单价应该是不超过300块钱的，
1: 便宜
0: 了。对对对啊，就基本上就几十块钱那个样子。

0: 那回人为了骗我可是下血本了，人家要给我五倍赔付呢。我说啊，我买两块钱东西，你给我五倍赔付，那就十块钱嘛。我说没事没事，丢就丢了，
1: 不
0: 要了，
1: 不要了。
0: 因为我跟楼下快递超市关系挺好。嗯，
1: 你觉得这钱是人家出呢？
0: 啊，对。
1: 然后紧接着，
0: 对，
1: 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骗子发现，哎呀，他不上当呀，五倍他都不上当
0: 啊。嗯、啊对，后来我也是经过我这个多年的经验，后来我才知道，哦，我那回是下脸就上当受骗，那、还是好人的多一点是吧、嗯？你看，还是心里面操好心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啊，嗯，所以就是说，各位啊，就是即使是我们这个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被这个骗子的这种手法啊，突然间一不留神的就差点踩坑，更何况是家里的小朋友呢？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暑假阶段了，家里小不点的玩手机的 iPad 电脑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您平常啊一定要多留点心留点意，别总是把手机扔给孩子，结果就觉得说哎呀，孩子不哭不闹的这就行了，
0: 哎，你要看着点看着点啊。然后包括我们这白色遇见他说哎呀，那 4.5W 联想创世五倍呢赔付的话不就发了吗？哎，我不会在网上买这种东西，我电脑都是在店里面买的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买了一个大几万的东西，没准他那次就骗我，就骗成功了呢。
1: 因为
0: 没准就成功了，
1: 是吗？
0: 对，我一想，哇哦，五倍，
1: 20万到手了，马上就换房呀，
0: 多棒！就可能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房了，最起码得开始看车吧。
1: 对，没错啊，少说歹说，咱就说今天得出去搓顿贵的吧，
0: 是吧？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当然也希望你听我们节目，感受到快乐的同时呢，也可以收到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信息跟内容。说到我们今天的歌曲互动的主题呢，是关于夏天，关于炎热的歌曲。下面我们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这个夏天的风啊，来播放一曲夏天的风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会跟大家去盘点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也希望评论区互动的各位千万不要停止你的脚步，跟我们共同享受开心跟快乐。一首好听的歌曲，夏天的风，吹过的是那些炎热的街道，也吹过的是来自于这个夏日最为美好的回忆。来吧，正在加载当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会唱哦。

0: 非常棒啊，哥们已经深呼吸准备要唱歌了，哈，我把它给戛然而止了。
1: 夏天的风，嗯，
2: 不会了，
0: 当时网红唱呀。
2: 这歌不唱的原因主要是不咋会
0: 对，主要是不咋会。来吧，如果他说啊，说可喜欢你了，虽然我们中间有两个你啊，但是我们暂时就认定为他认为是他，我认为是我，
2: 对，没错，
0: 谢谢你的喜欢啊。然后白色瑜伽他说哇，演唱会啊，随个掌声。不知道你听完我跟高敏唱歌之后还会喜欢我们吗？
2: 不知道你听完我俩的这个歌声之后，你觉得我俩还能开演唱会吗？嗯，好好学习，下次听完我们两个唱之后，你也能开演唱会。
0: 是的，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

0: 先来那点事儿啊，因为最近呢确实呢高温天气呢也伴有这个雷雨天气啊，然后现在呢也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油价的上涨，电车应运而生，而且呢就是它越来越多了。那么问题来了，在雷电暴雨当中，新能源车它能充电吗？
1: 能。
0: 连日来啊，多地呢会有这个暴雨高温天气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车主就会很担忧啊，这个户外的充电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人员也建议了，说车辆呢应当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进行充电啊，遇到高温天气呢则应当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之后不要直接插枪充电，等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进行充电。
1: 没错啊，然后呢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消防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就解释到了，说这个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的短路，而新能源汽车电池总的虽有防水的一个设计，但是暴雨天啊若充电啊导致这个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的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的高度后啊就不能充电了。此外呢，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也务必保持车身的充电的接口、充电的枪头要干燥，要这个清洁，不要带水去这个拔插充电的一个设备。
0: 哎呀，对啊，这个就一定要记清楚了。重点是要提示各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充电枪，待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幸好咱俩都不是电车。
1: 那没错啊，
0: 那个太棒了啊。那么问题来了，那个暴雨涉水行驶引发车辆事故啊的故障，那么在这个保险公司能否拒赔呢？答案呢是依照现行的车损险包含的涉水保障，车辆停放被淹，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泡水的损失，保险公司呢是应予赔偿的。
1: 但是哎，转折来了，车辆涉水熄火后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损坏的，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该部分的损失的。
0: 就是你涉水的时候它突然熄火了，你就别动了宝贝。
1: 对，那时候咱们泡水车了吗？这没事，你先泡着，保险给你赔呢。
0: 你要再敢打火，尝试打火，
1: 对，那时候你想着我肯定能开出来，再开加一把火吧，嗡滋、OK 不赔了。
0: 对对对，
1: 就那一下啊，
0: 就是那么一下下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暴雨大风啊导致阳台花盆外墙广告牌行人的这个行道树倾倒砸人啊砸坏车辆，那责任应当如何去划分呢？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私人搁置物坠落导致人损害，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小区外墙的广告牌、绿化树木倒了之后伤人啊，那物业跟管理单位啊无法证明是自己提前加固过的、排查过隐患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啊。不是说就是安全不可控力风刮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是那么回事儿。责任是到人的
0: 啊就已经符合标准了，那他还是倒了，哎，那你不用赔，可能就是责任会稍微小一点点。但如果说你在没有加固的情况下，他还是需要去赔偿的。第三个问题说，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积水，停放车辆被淹，物业公司需要理赔吗？
1: 来跟大家回复一下，地下车库其实是属于物业服务的区域内的啊，然后业主的共有的一个部分，物业公司是负有法定的这个管理的义务的。判断物业是否需要赔偿，核心在于审查它是否存在过错。比如说你这个物业它是不是没有提前疏通排水管网呢？它有没有这个储备防汛的沙袋呢？它收到暴雨预警之后有没有通知业主去挪车呢？有没有及时封闭车库呢？有没有存在管理过当呢？如果有 OK， 那它就应该赔偿车辆的损失。但如果咱们就说物业这边呢已经全面落实了防汛的各种举措，但是极端暴雨它是属于这种不可抗力的，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需要去承担各种赔偿的一个责任的哦。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洪水呢冲走他人财物，捡到之后呢私自占有拒不归还的，那 有何法律后果呢？洪水冲走物品属于是遗失物品，拾到之后呢必须得返还或者是上交公安，如果说私自扣留了拒不归还，需要承担这个返还赔偿民事责任，财物价值数额较大还可能会构成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 任，所以这个也是一定要注意的点啊。这拾金不昧的精神我们是需要有的 啊有的时候你没有做到拾金不昧，这不是道德层面的，可能会上升到法律层面。
1: 对，尤其这两天我们都说了是汛期嘛，对吧？汛期的话大家就是爱车的话呢，在各个地方都是要有这个留心要注意的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科普，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遇不见这样的事儿啊。
0: 嗯，来吧，最后的15秒时间，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段。

0: 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属于你的麻辣观点，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1: 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佛花里吗？
1: 佛花里吗？对你佛花里吗
2: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段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面。
2: 欢迎各位，欢迎光临啊！我们是钢筋
1: 混凝土，
2: 来吧。那个很多朋友呢也是发送来这个属于自己的消息啊，说啊，卓然今天打扮真的是好有特色啊，有点潮。那你不想一下，夏天可能是女孩
1: Y2K
2: 是吗？不是，就是头发脏了啊。戴帽子不就这个原因吗？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迷你杰喊说这个反正我是下大暴雨或者是高温啊，我照常去充电，对车不好。
2: 你就是一小杠精，我们刚说的那样危险你就非要那样充电。
1: 就是啊，与自己的生命安全真是不顾呢。
2: 你就说哎呀我也不那样充，你就私底下那样充的谁能知道，
1: 你别那样充，对车不好，人家车那个电池多重要呀。对吧，那电池坏了你要是想换的话那跟换个车是一样的。
2: 多半人家就是想换车了，可以这样理解。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给自己找个适当的合适的
2: 理由
1: 换个车。
2: 对对对啊，然后呢以及我们陈默他说主播真美，上次在机场遇见你了，谢谢啊，还有明亮啊。
1: 上次去机场已经很久了啊，就关注的太迟了，赶紧点关注吧。
2: 很久很久以前了啊，没有点关注的话给我们点关注啊，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增加一些热度啊。还有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要注意了，我们今天呢又是啊有这个音乐主题的一期节目啊，关于夏天关于热的音乐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要放那个什么了，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醉，这个好像也是夏天是吗？
1: 那也是周杰伦的歌好像
2: 是吧，
1: 是吧，
2: 也
1: 是
2: 夏天，
1: 应该
2: 是
1: 吧。
2: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谦虚做人正能量说有气质赵然
2: 卓宝，这怎么能把这个字打成这样呢？
1: 写字打五笔吧，应该是，或者要不然就是手写吧，应该是啊。
2: 夏天嘛啊，天气比较热啊，那我们这个话题呢，真的来自于我们吹空调之后浑身难受啊，那怎么能不浑身难受呢啊？很多人在这个夏季呢，都出现过吹空调引起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等这样的症状，会被称之为是空调病。严格来说的话，医学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儿。当然啦。写教科书的时候还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呢。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啊，我们就说关于跟这个空调病这事呢，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也跟大家去说一说，这夏天到底该怎么样开空调，能够咱就是有一说一，就是能让自己不那么难受的。你像我经常吹空调，我会觉得我自己不行，这受凉了，我这肩膀
2: 就是不舒服
1: 啊，对，
2: 特别的不舒服，
1: 哪儿哪儿都不带劲啊。
2: 你的这个。
1: 就咱这今天这个屏今天确实不他的问题啊，
2: 我都把我的手机关了，我准备要看屏了，发现屏看不了。来吧，第一呢是因为这个温差太大了，身体来不及适应，就比如说室外有3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我们突然间进入到空调房里面，温差超过10摄氏度，人体最舒适的这个温差变化范围通常是在5-7摄氏度之间，频繁的室内室外室内室外，人的血管和肌肉它会反复的收缩扩张啊，就会引起头痛，
1: 对，
2: 肩颈僵硬，甚至是胃功能紊乱。
1: 没错，而且呢我们就说空气太干啊，也会导致黏膜的一个干裂，空调制冷的时候呢会带走空气当中大量的水分，而室内的湿度往往会下降到30%以下。
2: 对，
1: 在我们这个推荐的人体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是40%-80%，干燥的空气会让我们的鼻黏膜、咽喉都会变得很脆弱，屏障功能下降，然后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就很容易这个趁虚而入啊。
2: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因为空气不流通嘛，所以呢污染物呢是在这个空气里面开 party 了啊。因为每天都开着空调，很多人呢一关窗就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啊，这个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人会感受到头晕乏力，更大的麻烦是来自于我们空调的内部，一项针对于家用空调。

0: 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说，从未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了 80%。 这些微生物呢被送风系统去到房间里面，就会引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等等这样的疾病。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老人小朋友啊，他们的这个免疫力可能比较低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咯。
1: 没错，而且呢尤其是什么，像我们经常大家开空调的时候，尤其一年没开，你再重新开空调，你会发现哦呦，家里好像有点味儿。各位，那肯定是你没洗空调啊。
0: 是的，所以呢对这个空调的清洗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讲过了啊，说我们这个空调呢也会有这个哟啊，还有建言的推荐，我以为已经看完了。空调房的四建言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温度别太低，第二就是湿度要补上，第三要定时通风，第四就是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
1: 是的，出入空调房的时候务必给自己一个缓冲带啊。提醒各位啊，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如果说中间啊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一些过渡的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会明显减轻。而且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理的反应和这个主观的感受都是非常舒适的。建议大家不要从这个40多度的一个室外的一个环境当中直接冲进空调房里，可以先在大厅啊、楼道啊站个一两分钟，让身体慢慢的先去适应一下。然后呢离开空调房去室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在门口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一下。然后呢包括呢随身带一点小薄外套呀或者披肩，到了室内就可以穿上，出来的时候再脱掉。这个小小的缓冲的一个动作呢，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呢少受很多很多的罪大。
0: 是的，以上呢是关于我们这个空调房当中啊要就是避免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吹空调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夏天的歌曲啊，就刚刚唱到的那首叫什么七里香是吗？
1: 是七里香，
0: 确定吗？
1: 啊，不，
0: 咱俩对这个歌曲的造诣确实不是非常的深厚啊。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关于夏天夏季炎热的歌曲都发送过来，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共同畅想。

0: 好了，一首好听的七里香在这个时间段就送给各位了，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啦。
1: 是的，在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打卡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啊，有关于夏天的歌曲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来分享过来了。2.6 他说哎呀，好久没听主任大笑了，先点一个主任的大笑
0: 来。行，我把音乐给你闭闭了。
1: 不是，关键是你得讲一个事儿，先把我先把我给逗乐了。
0: 我以为就是3、2、1来。
1: 不是，这有点假。
0: 行，
1: 我自个儿都听出来假了，
0: 挺假的。
1: 嗯，
0: 不开玩笑
1: 啊。前奶说这个，看你转笔这么溜啊，那来取这个岁月如笔写春秋吧，干脆就你俩唱吧。
0: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歌
1: 我们俩都没有听过呢？
0: 你要是说，
1: 就是你怎么能这么大看我们？
0: 对呀、啊，岁月如笔写春秋，这啥歌呀？
1: 嗯，岁月如笔写春秋，有这首歌吗？
0: 岁月如笔写春秋，
1: 我现在脑子里边只有一首歌，就突然间聊到那个话题之后，我脑子里边只有那个人生短短几个秋，那不醉不罢休。我觉得这也是夏天的歌啊，冬天可能不能不醉不罢休。
0: 东边我的美人啊，
1: 那西边黄河流
0: 啊，飘来又飘那那，
1: 哎，这啥歌来着？这跟飘来飘去啥关系？
0: 这啥歌呀？
1: 不知道，
0: 专门叫啥呀？
1: 有人知道吗？人生短短几个秋、啊、
0: 不会就叫人生短短几个秋吧？
1: 然后夏懒说这哪是直播间呀？这不是聊天室吗？习惯就好，都说了这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们现在是四个女人啊。高允正在跟大家去搜索这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对啊，这首人生短短几个秋，这啥歌呀？
1: 嗯，
0: 这啥歌呀？这啥网呀，
1: 太难找了。我就跟你说，每次在搜歌的时候，我都恨不得给他连上我的热点。
0: 哎呦，
1: 连
0: 爱江山更爱美人，你说我们直播间朋友啊，有朋友来说了啊，
1: 嗯，
0: 爱江山更爱
1: 美人，
0: 对，是这样的、啊，
1: 是吗？是。
0: 但我怎么觉得这首歌这个开头那两句更好听呢？啊，
1: 来听一下。
0: 东边我的美人，
1: 走着。

0: 变迁。
1: 不是，我在想咱俩就是咱俩何必呢，就是我们明明两个不在现场唱歌的人，
2: 不是，
1: 我们一定要唱歌。
2: 咱俩明明那儿就有个麦，明明那儿就有个人，那人唱歌就好听，咱俩何必呢？咱俩图啥呢？
1: 对，就举个麦过来吧。
2: 就是，
1: 咱们三个人一起合唱可以吗？
2: 一起来合唱可以吗？
1: 走啊！今天你别说，我们这个就是歌唱演员，我们穿的还是很正式的、
2: 没错。接下来跟大家隆重的有请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1: 男歌手，
2: 没错，
1: 著名男歌手，李翔老师，
0: 掌声有请。
1: 不要急啊，掌声有请。你不对，把它放到这个最前面吗？
2: 从人家要求从头来呢，来
1: 走，掌声有请。啊，那他的麦，嘉宾麦给他推，
0: 掌声有请。
1: 你拍的不是这个麦，
2: 嘉宾麦吗？
3: 对了，
2: 对着呢呀。
3: OK，
1: 反听了吗？
3: 好，
1: 反听啊，
2: 就这样
3: 了。
1: OK， 好，走喽。
3: 把下边那个歌词跟随的轨道打开，
2: 咋打呀？
3: 下边歌词轨道打开吗？词儿那个字儿。来，再从头来一下，谢谢。
2: 不是李老师，你要不入画吧？这也不差这一下了，感觉倒是、
3: 等一下，我这个有点卡住了，再暂停一下。
2: 给李老师先暂停了。想让李老师，不好意思哈，我们李老师是个腕儿啊。今天我们有请到腕儿到我们直播间了，所以说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腕儿要有一些腕儿的角色啊，腕儿要有一点这个腕儿啊，
1: 手段，
2: 要有一些腕儿啊，
1: 脾气，
3: 可以了。
2: 行嘞，这下真好了啊。
3: 你们不能唱啊，太难听了，千万别唱啊。
4: 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
3: 没到呢，再暂停一下，我的脸太丑了。你看这美颜，你看这美颜恶心吗？
1: 你还不如把这个滤镜关掉啊。

0: 小飞都起，小飞说我来唱，我来唱，真是干嘛呢？
1: 要不两个
0: 唱不出来呢？
1: 要不两个麦吧，飞你来，你来啊，真让你来啊。
0: 卓然豆儿说卓然笑得很有魔力啊，来吧，听一下，听一下，预备走。
2: 来，开头走了。

0: 好，谢谢，感谢感谢我们节目组的驻唱演员啊，我们的这驻唱嘉宾非常感谢啊，在这里呢，他的亮相跟他的歌声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惊喜和精彩，再次掌声送上。
1: 你知道刚才就是小小发了，就是这首歌刚开始唱的时候啊，小小说卓然你不许唱，我当时我觉得。
0: 我觉得还能跟两句吧，
1: 还行吧。哎，我觉得他唱的还行、
0: 啊。有人点歌了，一会儿顾不上播了。第一天，
1: 第一天，
0: 第一天应该我会的，应该我是会的啊。然后我们 S 大说80分，卓然闭麦，我刚才闭着麦呢。我要不闭麦，那张嘴那几下我都不敢唱出声来。我就是闭了麦我才唱的，而且我还确定大伙儿都佩戴了耳机。我说 OK。我可以唱两句了，
1: 我那差点没忍住啊！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那挺好听的吗？没毛病啊，对吧？
0: 小小小小说说，哎呀，那个是在车上，
1: 他说你在车上听听试试，
0: 我在车上听听也还可以吧。
1: 下次我在车上你唱的时候，我给你录下来啊哈。然后呢，第一天这首歌想听是不？李志行啊，想要听的第一天。是那歌吧？
0: 听一下。
1: 我存在，
0: 预备走。

0: 就对我们就是我们是可观不可听啊，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是原唱打开，然后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活力满满就可以了。
1: 嗯、哦，没错啊，
0: 就我们三二一同时放啊。你看红阳说，哎呀，那个青春有活力、啊。
2: 哎呀，你看他多包容呀，就不像缺麦啊。
1: 我的娘
2: 啊，这俩人
0: 不唱了，最后的不到两分钟啊，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听一下这首就活力满满的歌曲
1: 啊，跟大家认真的来听一下这首歌。
0: 两分钟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期间呢，依旧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城风物，万般星火，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吧，此时此刻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更多开心快乐跟大家来集中分享了，希望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的抖音的直播间、
1: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0: 直播间啊，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了啊，
1: 没错，
0: 来吧，那个很多朋友呢对于我们两个人歌声呢做出了自己的这个麻辣观点和评价，我们来盘点一下啊，包括我们大 S 他说这个卓然唱歌啊全是感情没有技巧，
2: 也感情技巧其实有点是你没听出来，
0: 对，我们都很努力了已经，
2: 对，
0: 然后雀麦说你俩全凭热爱。
2: 一腔热血，
0: 肥不隆咚他说敏敏学妹啊，这个点了还不下班啊，肚肚饿了吗、
2: 哎、你可说吧，这一天到晚这小流马呀，这上班上的啊。
0: 齐东强说卓然你不去探店了吗，你就你看这个身材，就你看这个身材就是还适合去探店这个项目吗，我们可能会安排到明天啊，你稍作等待，明天我们直播间见啊，
1: 带大家去吃点啥呢、嗯、
0: 吃点略骚的东西，等咱
1: 骚的，
0: 等咱略骚起来哦，
1: 不咋为普汉的，一直让人觉得哎呦啊，透心凉，心飞扬、啊。
0: 所以你好奇是什么吗？如果好奇的话，明天呢，在下午的5点到7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吧，说到这个网红裤这个事情，前段时间有人说了，说哎呀，夏天就要买那个棉绸类的衣服，
1: 哎，对，
0: 这个棉绸每年都可火了，
1: 这两天真的很火，
0: 就不光小朋友能穿，以前觉得棉绸就很村啊，就是睡衣啊，现在你会发现那个棉绸裤，哎，你别说做的这个又酷又飒啊，还是那个有那个风味在的。
1: 是的，就在今年棉绸，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再一次啊，这个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再次走出了这个大家的一个视线当中。
0: 但是尴尬点来了，因为它太便宜了，各大的这个电商平台啊。都说十几块一件棉绸短裤，20几块一条啊，棉绸睡衣啊，碎花棉绸裙啊，销量这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说自己的这个棉绸裤让自己丢的人穿的好好的，就开裆了，
1: 都不知道该咋说这个话，就走的好好的，突然间发现自己穿成开裆裤了，20好几个大姑娘、小姑娘、小伙子的，一出门你说这个脸
0: 啊，对，然后说棉绸开裆裤啊，谁来救救我？说很尴尬，蹲下来抱一下小孩子，裤裆就裂开了，怎么办？怎么走出去？不少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啊，说这个棉绸衣服质量不好，还有一些网友他说这个棉绸面料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啊，这个还支招是要买大的，
1: 买大号的啊，
0: 穿
1: 其实清洗就行了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也有网友在网上就说他去年买了棉绸的裤子，崩了3条，然后今年呢又买了4条，就是崩，他崩他的，但他确实好穿啊。然后还有网友说，就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条裤子哎成了一次性裤子。
0: 对，那都不是一次性，都让你回不了家啊，一次性最少能撑回来啊。有网友说我8块钱买的，穿了好几年都没有烂。棉绸衣服这个穿完换下来之后要及时清洗啊，洗完晾干，还要拉平
1: 啊，
0: 晾干啊，就算是不洗啊，也不要去团一团丢在那儿啊，起码摊开晾一下，这个面料它不能闷，闷了它就容易烂。到底
1: 是
0: 这
1: 样
0: 吗？棉绸其实是粘胶纤维，亲肤舒适，但是很容易断裂。据了解啊，我们常说的这个棉绸啊，其实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跟牛仔一样，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
1: 对，然后棉绸衣服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这个粘胶纤维
0: 、
1: 它是一种再生的纤维素纤维。原料呢，就来自于竹浆等一些天然植物当中的这个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的啊。然后相关的一些专家也介绍到了，说这个棉绸呢，它是有具有这种棉天然纤维的本身的一个特性，吸水性特别好，能够把汗液快速的吸走，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清爽。
0: 是的，
1: 同时它的含水率也比较高，穿在身上亲肤感和舒适度都比较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啥呢？容易皱，洗完之后容易变形，还缩水，所以说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头疼了啊。
0: 没错啊，然后呢，有关的这个朋友呢也是提醒到了说，棉绸里面呢是很多含的天然纤维的纤维素啊，然后也可能去混了一些棉或者是等等这样的纺织品，因为它在湿态情况之下和干态情况之下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棉纤维或者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啊，它的这个干态情况之下拉伸相对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湿润情况之下，比如说洗涤之后或者是吸汗之后，它的力学性能就会下降50%，所以说湿的状态下它就很容易发生这个断裂的情况。
1: 对，
0: 尤其是夏季我们又爱出汗，对吧？
1: 哎呀，而且呢，很多商家为了做的这个追求这个棉绸的轻薄嘛，对吧？夏天穿着舒服一点，就把这个面料可能做得太薄了，或者这个纤维用得太细了，这样织得很薄，密度很低，面料就很有可能会崩开。而且呢，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做衣服的时候，它这个裁缝缝的到底够不够紧呢、啊？够不够密啊？质量够不够达标呀？这也都是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想问一下各位，今年您买棉绸了吗？我买了。
0: 我也买了，我买的那个棉绸那个裤子，就怎么说呢，可能买的太便宜了吧，就是说我在那个视频里面看的衬是一条这个拖地长裤，但我买回来之后是九分裤，大家都懂我的身高不高，在我身高不高的情况下，我依旧可以把长裤穿成九分裤。
1: 洗了吗？
0: 他洗了，他偷工减料了，
1: 他缩水了
0: 啊！但是我就是当睡裤穿的，反正九分九分嘛、
1: 嗯。
0: 当时确实是很舒服，而且很百搭，你随便搭一个 T 恤、搭一个上衣啊，都可以在家里面横着走啊。
1: 对，然后我是买了这个棉绸的这个睡裙，然后我的妈妈也买了一套棉绸的睡衣。反正就是你这么一说，突然间啊，就发现好像棉绸它这个抖爸爸，它不是只给我推，它是给全网都投了抖家，大家伙都买了棉绸呢啊。
0: 对，没错啊。缺麦说啊，说这个瘦子去探店，感觉是假的。那好吃的话，能那么瘦吗？哎，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哎，没毛病啊。
0: 嗯，你说的是很有道理的。然后薛麦说这个开档了，流量就蹭蹭就上去了。这个流量没关系，就出门之后开档确实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迷你节涵，他说高敏啊，放一首这个陈楚生的姑娘听一听呗。
1: 姑娘，
0: 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高敏那个地方能放音乐了，是吗？就明显能看出来这事儿都不用求卓然啊，跟高敏讲就可以啊。高敏那个地方是可以手动输入，然后去放一些新歌出来。但是我要提示各位的是，他这个放新歌的这个软件是用的我的 Very Important People 啊。
1: VIP 啊，
0: 对啊，缺麦说商家说是你的大长腿了啊，你就不好意思退货了。对，我当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不过关键是现在那棉绸衣服挺便宜的，19.9块，29.9块。你要是退货来回一下，给你要一个8块钱的一个快递费，我跟你讲，你还不如不退了啊。
0: 对，留着
1: 穿
0: 吧，
1: 何必呢
0: 啊？这个呢，只有现场版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1: 不行，网络不太行，你稍微等会儿
0: 啊，加载不出来。
1: 别着急啊，陈楚生姑娘是在那个什么，那个芒果台那个综艺上唱的那首歌吧？
0: 啊，你那个半天，我差点以为你要唱我要那个啊
1: 啊！你啊，行，你那个
0: 下一首排单播
1: 那个半天的时候，我以为你结巴啊！
0: 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
1: 你爱我，我说不出口。
0: 不愧我们只差3岁，就看来我们的歌单基本上是一样样的，
1: 还是会很相像的啊！
0: 还是会有
1: 来听一下吧，各位，
0: 走喽。

0: 娘，你看我俩一嘴都没唱。
1: 对，这因为这首歌我们不会唱。哎，我觉得以后咱俩上节目，他们就会比谁点的歌曲，他们两个人一句都不跟唱。
0: 就找一些那种就是不是特别
1: 跟不上趟的歌曲。
0: 对，就找一点我俩跟不上趟那种歌曲，就找那种冷门歌单啊，
1: 就或者是不在我们年龄段的这个歌单。
0: 对，下次大家点歌注意了，别听那些太经典的老歌，我俩都会唱啊。
1: 我不敢啊，
0: 豪出那嗓子了，你觉得我俩唱不好听了，那跟我俩可没关系啊。嗯，
1: 然后呢，说到这个夏季呢，出汗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光呢会带来一些这个尴尬的困扰，就是能看到你的汗渍啊，包括身上有这个味道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社恐的事情，社死的事情，是吧？嗯。然后所以说呢，最近就有人就提出疑问了，说那为啥那火锅味儿经久不散？你就吃顿火锅三天都有味儿。
0: 哎呀，可不嘛。
1: 但是这个香水味儿，你喷完。一会儿它就没了，
0: 三步散，三步就没了。
1: 对对对，就为什么是这样呢？说刚喷完香水啊，出门逛一圈基本就淡了，吃完火锅一身味，那洗都洗不掉，同样都是气味分子，就为什么差距如此之悬殊呢？不能用这个造火锅的这个原理去造香水吗？
0: 那就不能用那种火锅的持久度，然后把它加到这个香水里面，让大家这个钱花的哎
1: 值当一些。
0: 对，有用一些吗？
1: 啊，所有的味道本质上都是空气当中的这个气味分子，这事儿大家知道啊，说能不能留得住就要看这个分子的本身了。市面上的正规香水啊的这个香精成分啊，大多都是小分子醇类酯类的这样的物质，设计师在调配香水的时候呢，核心需求就是好闻易扩散。
0: 对，
1: 就是让身边的人闻到，就恨不得你在这个屋里面转一圈，哇，屋都香了。
0: 因为只有挥发速度快，香味才能够快速飘出来，让周围的人闻到，营造氛围感。但是各位，咱就说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嗯，小分子根本就抓不住衣服的纤维，啊，它只能浅浅的附着在我们衣服的
1: 表面，
0: 所以说它自然的就很快，哎，晚上一会儿这味儿就
1: 没味儿了啊。所以这个火锅的香味跟香水是完全不一样的。火锅呢是持续的高温的沸腾，挥发出来的不只是单纯的香味，还有大量的什么牛油啊、植物油啊、辣椒精油啊、油脂大分子啊，它吸附方式不同。所以呢，我们这个衣服表面都不是光滑的，
0: 嗯，
1: 然后它就粘到你的衣服里面，
0: 对，没错。
1: 但是它不至于说你吃完火锅之后，你一进来就是整个楼道里的人都能知道你吃火锅了啊。
0: 对，然后呢，香水分子就比较小嘛，对吧？它就。

0: 只能停留在我们这个衣服的最表层，风一吹呀、抖一抖呀、气温轰一轰呀，直接原地消失了。而我们这个火锅的这个油味儿，咱就是它直接就粘到你的衣服老里头了啊。
1: 对，
0: 基本上被带不走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最扎心的错觉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就认为香水不是彻底就没味儿了嘛，火锅味儿一直很浓，是因为香水它味道比较好闻，它会被嗅觉脱敏。
0: 对，
1: 你闻一闻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好像闻习惯了，你反而就觉得闻不着了啊。
1: 但火锅味儿不是，
0: 那多重呀，对吧？
1: 它会被你重点捕捉。
0: 是的啊，因为油啊，然后麻辣的这个味道，它属于什么？它属于刺激性的一个气味。大脑对于这类的味道，它非常的敏感，哪怕我们的衣服上只剩一点点小小的残留分子，你的鼻子都在精准的捕捉，告诉你说，哎，有味儿呢啊，味儿一直都在呢啊。
1: 然后有人说，那如果想让这个香水更入味点，倒是也简单，你试着把香水煮沸吧。那得多有钱才能倒一瓶香水煮沸之后，然后熏一件衣服？
0: 那首先呢，香水里头本身就有很多酒精啊、乙醇类的一些东西，咱就
1: 说太危险了，不敢尝试啊。
0: 可不敢呢，可不敢呢啊！非常的危险且不建议。高浓度的酒精，咱就是说，先不说挥发那事儿了啊，
1: 对，
0: 多吓人呢。
1: 这问了 AI 之后 ，AI 也是这么说的，说字面意义上的煮香水啊，把香水倒进锅里加热啊，非常危险且不建议。
0: 如果大家真的很
1: 酒精挥发啊，
0: 对，如果大家真的很想体验一下那种煮沸的一个香气，香薰炉，各位现在市面上非常多、
1: 还有这个什么超声波香薰机，
0: 香薰机，哎，对，
1: 我买瓶香水也是我的这个能力大限、
0: 再买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1: 但是咱也没有那么爱香啊，香
0: 不香
1: 的吧都行，
0: 实在不行第二天
1: 喷两
0: 次，再多喷一次，
1: 对
0: 对
1: 对，或者那实在不行，那我出门带一罐。
0: 没错、
1: 是吧，
0: 咱也不图那费的那劲，还得买点这个家伙事儿搁家里撂着啊。
1: 现在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我们的下午段的节目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卓然。
0: 我是高敏。
1: 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呢，我们会准时在这里相遇啊，跟大家去出门探店吃到属于那些夏季清凉的食物。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明天直播间等你，记住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歌手常林的歌曲《乌鲁木齐的祝福》。乌鲁木齐的祝福这首作品呢，是由吴伯文作词，简易作曲，歌颂了乌鲁木齐的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比如说像南山、沙漠、大巴扎等等，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美景的赞美和喜爱，也展现了对家乡的自豪和自信，并且想通过这首歌展现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和祝福之情。

歌手常琳带来这首乌鲁木齐的祝福。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新疆的原创乐队南二象乐队。2010年，他们成立于新疆的乌鲁木齐，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传播，在新疆的流行音乐发展当中也算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乐队成员有主唱马兴、贝斯张鹏、吉他郑浩中、鼓手刘杰、吉他祝凡，还有小号李耀。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沙》。

男二象乐队是由这支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也是乐队的队长马兴组建。他6岁开始学习吉他，23岁开办琴行排练厅，组织了简单的乐队，并开始学习创作。2010年组建了男二象乐队之后，陆续的就写了一些作品。以下是他的第一张 EP 中的一首歌，叫《在路上》。他从自我的角度阐述了对爱情的态度，对青春的不舍，对追求梦想过程中的迷茫和坚持，律动有力，旋律大气，值得一听。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来自山东东营的牛球超曾经两度参与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2022年度的比赛中曾斩获原创歌曲组的银奖，2023年度他也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但是遗憾并没有晋级决赛，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是我》。歌曲创作于2022年的3月2日，作品意在强调我们即使深陷泥潭也应该继续前进，做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不理会闲言碎语，坚信自己心中的信念。不该存在这想法。

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音乐作品都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所推荐。以下的这位韩伟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一位创作人，他多年来创作演唱了《蔚蓝色的晴朗》、《毕业纪念日》、《爱飞扬》、《透明色》等等十几首原创作品。以下我们来听这首《透明色》。这首歌呢是真实写照了男主人公和女孩的初次相识到慢慢喜欢，增加到了无时无刻的念念不忘，用各种颜色代替衬托出对他的喜欢。

继续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音乐人啊。其实他是在东营读大学，他本人呢是青岛莱西人，他叫王奔慈，擅长曲风呢是 hiphop 还有流行等等。以下是他的原创作品，叫《走起来》。这首歌表达了因为不满于现状，从而奋发图强，为自己创造更多价值、更好的环境，希望自己呢能够代表更多底层音乐人的心声。在歌曲里，以普通人的视角，他写出了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以胸怀大志的思想，写自己对未来的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集。

0: 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凯尔莫文蔚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的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下来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也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信仰，张信哲。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更像祝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0: 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些下午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大概单是看这一句充满着诗意的歌词，这一首歌就有一种让人去听的欲望。陈绮贞，雨水一盒。

0: 这是一首关于下雨的歌，陈绮贞曾经对这首歌做过一个评价，歌中的情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就像是雨水的慢慢凝聚，随着歌曲的进行，这种动人的力量又慢慢的释放出来，回忆像是雨水一般，我们也在很多时刻一点点的忘掉某一些阶段的回忆，就像雨水从盒子里伸出来，那种流失是细微的，不易察觉的，久而久之，那些盛满盒子的记忆也就不复存在了。
1: 左耳轰鸣着，曾听见你在叫我，左眼模糊着，

秋天的风，他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黄沙。最好的事一时，后来你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你从前的模样脾气，却依然有能耐抵达你心上的森林。继续来陪你听歌，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几天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中途放弃这四个字。有时候一件事日复一日做得久了会成为常态，放弃容易，坚持不容易。就好像一段感情维持的时间久了，激情褪去，平淡成为日常，继续就很不容易。陈鸿宇，途中。
2: 西沉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缄默在

0: 走齐搏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被蹭过车的老司机低音解乏，不惦记住通常迷路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上信，早生不过一棵树。
1: 就像是在一片森林里转了很久很久。

可是梦境却总是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醒来是嘴角还未抹去的微笑，眼角残存的泪痕，似乎都是过去真实存在的证据。

人总是会在遇见又再次失去，继续走，继续失去。所以有时候感受过那个人

终将散场，我们也终将离去。人生的荧幕，有人来，有人走。我们曾经在一段剧情里拥有过彼此，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漫无目的的散步，会想孤独是什么呢？前些天我又去看了电影《千与千寻》，里面最让我感到孤独的是无脸男，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无人相伴，所以当那个雨夜，千寻叫他进屋避雨，当他感受到千寻的温暖和耐心之后，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原来本质上他也只是个孤独的影子，害怕麻烦别人，单纯的渴望陪伴，远离孤独。蔡照。

我们的人生比起电影里面的无脸男幸运许多，从一出生就注定有人相伴，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心事，不被理解，无法分享，慢慢的才感受到孤独的寂寞。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是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

0: 7233 1831357 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家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她投了多少钱，她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

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一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两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两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

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他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他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那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一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她，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

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0: 个月没有主动给他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
1: 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在干什么？
0: 在吃火锅。
1: 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
0: 我现在30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他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他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父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
1: 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十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十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没错，第一首歌就这么燃，但是希望这样歌的这个脑电波可以传送到每一个追光者身上。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今天的歌单已经发布了，三木呢借着歌单编了一段小作文给大家朗诵一下。曾经的花样少年怀揣着一颗追梦赤子心，仰视而来，成为一个追光者，成为一个想成为的大人。成为大人后一定会海阔天空，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夏天，回头发现一直耿耿于怀的字已经成为记忆中回不去的夏天。来音乐加块糖，打开记忆的大门，穿越到自己的青春年少。说得真好，刚刚是哥大爷说的吗？说追梦赤子心是自己的手机铃声，这个是手机铃声还是闹钟铃声啊？感觉一睁眼就要开始跑。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的歌单呢很简单，曾几何时我们也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少年，花儿和少年。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
2: 没错，听到了点歌片花，就意味着我们马上要点歌了。下一首歌，如果大家拿着歌单的话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的歌名叫仰视而来。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这首歌最适合送给过生日的朋友。仰视而来，其实我想这句话也可以送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一定

0: 我要我属于我。溜泡说这首歌没有听过，却又好像听过。哎，这个说法我喜欢。
1: 不要我，终于我。
2: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所以在浪里翻滚了之后，你还属于你自己吗？你还忠于你自己吗？这就要问问我们自己了。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的样子吗？有长进。当有长进出现在歌单的时候，哎，我其实特别好奇，如果有长进和朴树同时出现在歌单，那夏花会选谁呢？下次我可以出一下这个题。

0: 测。
1: 有点低落。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没错，这首歌的英文版是 After Rain， 在雨后你是不是一定会，会什么呢？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海阔天空啊，一定会海阔天空，感觉都会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

是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过这个夏天。有经典的表达方式，也有这种古灵精怪的。太一下。

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下面的一首歌是一位好朋友的，他是演唱者，叫王孝文。曾经我们也是在大学的时候相识，那个时候我组乐队，他一个人唱歌，然后呢，就这么着，因为音乐而成为了朋友。很多年过去了，他虽然有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哈，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唱歌，所以这件事情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于是今天怀念很多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那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这是电视剧《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耿耿于怀》，他的声音是那种甜甜的、清澈的。来听王孝文《耿耿于怀》。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先是播了夏，然后播了耿耿于怀。如果是一个耿耿于怀的夏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回不去的夏天。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知道时间不能倒流，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后悔，把握住每一天，让我们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

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藤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甜，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我是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的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